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周六日两天为大家并机播出的《你好周末》，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哈。未来两天天气晴朗，风力偏大，温度略有下降，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提示大家呢，即使要外出的话，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哈。来看，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偏西风5级，东部地区偏西风4级。明天白天至夜间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级，其余地区呢5、6级，短时7级西北风。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天气情况，城镇的一个情况哈。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2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8度到31度。东中近旗乌雷雅斯泰

见多云，10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2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0度到29度。那么以上城镇呢，除了泰普斯基宝昌镇、正蓝旗上都镇以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是舒适度指数一级，人体感觉较热。那么其他城镇呢，都是舒适度指数二级，人体感觉热。这两天哈、恰逢春假、周末、六一啊，全部都排在一起了，所以小朋友们真的是格外快乐哈。统计下来呢，是连六日算进去，一共是休5天啊，小朋友们简直那个快乐都翻倍了。所以呢，就是爸爸妈妈如果领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的问题啊。而且天气热呢，可能就要涉及到蚊虫叮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2度到33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8度到3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度到3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度到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度到2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度到28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9度到27度；20号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6度到34度；20号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5度到33度；杜伦湖景区晴见多云，9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0度到29度。以上四 A 级旅游景区哈，舒适度指数呢，大部分分布在一级较热啊，也有很多部分，比如说贝子庙呀、蒙古韩城啊，这些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舒适度指数都是二级，人体感觉热。还是那句话，如果出去的话呢，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你的行程包含在了有这个夜间和早上的话哈，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外套。那么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呢，一定要带好水壶啊，给宝宝们做好防晒。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带一些蚊虫叮咬的这个药物或者是喷剂。好，以上时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目前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天气情况，稍后如果有更新的话呢，在11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违背的青春。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肖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哈。首先来看盟内新闻， 14-57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 户均贷款金额较13-57大幅提升 25.4%。 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为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家，环比增长 143%。 2026年东乌中近旗山金阿尔哈达达赛托铅锌银金矿 年采选60万吨多金属矿石建设项目， 将重点完成办公楼、职工宿舍建设以及采选工厂场地基础工程， 年度计划投资达4亿元。 目前宿舍楼基地已基本完工， 建设序幕全面拉开。 近日，苏尼特右旗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全面完工。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捐助学金50万余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好，继续关注自治区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近日，内蒙古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建成投用。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过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月28号，伴随着第1亿辆汽车在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当地时间5月28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好，继续了解社会方面的消息哈，社会民生消息。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

这十位同志呢，有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黄桂云及已逝的徐宏杰啊，十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好，继续关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迟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

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价票席持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负责人也解释说了，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内蒙古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室对吴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5月29号到6月2号，多伦湖景区推出专属福利，中小学生免门票入园。活动时间5月29号到6月2号啊，免票人群呢包括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也就是18周岁及以下。入园凭证呢，出示学生证、身份证、户口本任一有效证件即可。提示大家啊，本次免票呢仅包含景区首道大门票，二次消费需另行付费。学生入园需由成人陪同，陪同人员正常购票。景区营业时间8点至18点，其中17点30分停止检票入园。

近日，二连浩特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水果店多次被盗案件。2024年8月19号，被告人霍某某在二连浩特市某水果店内盗窃山竹、猕猴桃等物品。被害人次日报警，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2024年8月2号至8月19号期间，霍某某先后9次在该店盗窃蔬菜、水果、副食等商品。2024年8月20号，霍某某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盗窃行为。2026年1月27号，霍某某赔偿被害人吴某某经济损失18000元，获得被害人谅解。法院审理认定霍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000元。在这要提示大家啊，本案虽然涉及财物价值较低，但属于典型的小额多次盗窃。法律明确规定，2年内实施3次及以上盗窃行为，无论涉案财产金额大小，均构成盗窃罪。提示大家啊，切勿因贪图小利、心存侥幸，实施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这个举动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日常要自觉知法，懂法守法，共同维护良好有序的经营消费环境。

0: 银条，为受害群众全额挽回经济损失37320元。2026年5月19号，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接到电信网络诈骗预警线索，辖区一居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个人财产安全面临紧迫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反诈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依托盟市两级公安机关联动，争分夺秒开展相关工作，成功在运输途中截停涉案快递包裹，将价值37320元的1400克银条完好退回。经民警核实，受害人此前在快手平台结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长期进行情感铺垫，以低门槛高回报的投资话术诱导。随后呢，该居民按照对方要求购买价值37320元的银条，并通过快递向外寄出。得益于公安机关预警及时，处置高效，才未让诈骗分子得逞。目前涉案银条已完好返还，该居民对公安民警快速处置全力挽损表示由衷感谢。在这儿哈，警方也提示大家，第一是警惕网恋陌生网友投资陷阱。网络交友呢，需要擦亮双眼，凡是陌生网友及带你投资赚钱、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购买黄金、银条、虚拟币等物品并邮寄转账的行为，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希望大家可以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哈，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咨询求助。接到公安机关反诈预警电话短信时，务必第一时间接听，及时回电，这是公安部门发出的紧急提示，切勿置之不理，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前段时间其实我这个报了一次案哈，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这个信息泄露然后呢在那之前的一个月，其实我是收到了这个反诈的预警短信的，提示我某某某电话然后呢是什么什么监测到有打，但是说实在那个电话我没接，是因为我的手机有这个陌生归属地座机号码的拦截功能，所以我是没有接到的。但是呢报警那一次确实是因为信息泄露太严重了，所以就报警了。也希望大家哈，其实对自己的这个信息呀等等的要多一些注意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虽然说可能之前会有一些泄露哈，但是还是要这个保护好，一旦你发觉到了身份信息的一个泄露哈，如果你拿不准，第一时间报警就好了。好了，了解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呢公益广告一组哈，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城市音乐漫游。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 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这是中国的交通。
9: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8: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10: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8: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9: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8: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8: 这是中国的商场。
11: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8: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0: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3: 雷锋精神啊。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0: 心。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好啦，到了我们下半段哈，城市音乐漫游的时候，和大家呢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是高晓松在2013年创作的啊，许巍演唱的歌，单曲呢是在2016年的3月份发行的。这首歌曲呢是高晓松啊受他母亲启发创作的《晓松奇谈》的主题曲，发布3天播放量达到了450万次。2017年的3月份，高晓松凭借这首歌获得了2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词奖。就是他创作完成后呢，将曲稿放置了1年，2016年决定与许巍合作正式推出。这首歌在亚洲新歌榜3月榜单当中摘得了季军，然后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6000万次，第二个月位列该榜的第10位。有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旋律歌词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熟悉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许巍唱歌的一种魅力哈。虽然它不是高晓松和许巍最好的作品，但是它可能是最适合大众的，而且继承了高晓松一贯的传统。副歌呢，被人津津乐道的歌词非常容易制造话题，精准地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现状不满，更多寄希望于未来的软肋和泪点，所以呢，在今天开篇也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刚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静茹的那首《爱你不是两三天》，现在这首歌《当你老了》。这首歌呀，我们放的是李健的版本，是在2015年2月份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第八期中他翻唱的歌曲，改编自赵照以爱尔兰诗人叶芝同名诗作为词创作的同名作品。就是李健的版本啊，融入了法国民谣《玫瑰人生》的旋律片段，最终呢以沉静诗意的演绎获得了当场竞演的第一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翻唱版本成为了《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传唱最广的经典翻唱之一。此后啊，李健在2022年万物平安生长音乐会及2024年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再度演唱了这首歌曲。

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是赵雷的《理想》，收录在2014年10月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里。然后呢，它被选为网剧《陈二狗的妖孽人生》主题曲哈。这首歌曲创作于北京8平米的小屋。赵雷呢，从西藏返回北京之后呢，在往返录音室和公交车上产生了灵感，通过城市繁华与个体渺小的对比，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有人说赵雷用浑厚独特的烟嗓亲情演绎了歌曲当中简朴真实的追梦路，唱尽了亿万奋斗人在城市中平凡追梦族的徘徊，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彷徨无奈。一曲唱罢呢，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事，很多人也表示说，成都让听众爱上了一座城，那么理想就让听到的人找到了自己，奔赴了理想。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赵传早期的作品哈，《爱要怎么说出口》。说它早是因为它是1993年发行的一个作品，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两居分居两地哈，平常没有相处，就是对彼此的了解是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感情要怎么维系？要怎么把爱表达出来？然后呢，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大哥根据赵传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为赵传量身打造出了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磁性又深情的歌声很好的诠释了这首歌，将那份难以开口的爱演绎的淋漓尽致。那有人说啊，说是这个他唱到那首难以开口的爱的这种演绎哈，这首歌曲一经这个就是线上的一个上线哈，然后呢就让人一听起了鸡皮疙瘩。很多人就说赵传是王者级别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真诚是必杀技，就是你在歌曲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定位，那么听到的人才会觉得这首歌是入心的。继续和大家分享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广播剧《筑梦军功》的全部内容，1到4集哈，用时呢大概是将近2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安安静静的分享这部广播剧。
2: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
3: 说到《筑梦军功》这部广播剧哈，讲述了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的杜维康，怀揣着建设中国强大军工的初心来到包头，从青春年少到苍颜白发，经历了一机场初建时的艰苦创业，共和国第一辆坦克的成功制造，志气刚的研发，中国第三代99式坦克的研发制造。这是一部弘扬主旋律、讴歌几代军工人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艺术作品，在当下哈乃至未来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4: 大青山脚下的养老院里，大青山坦克试验基地就离养老院不远。睡梦中啊，我总能听到坦克在试验基地的行驶声，那震撼大地的隆隆声啊，总能勾起我的回忆。我想给你讲讲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讲讲我和坦克的故事，那是我一生一世的不解

0: 这是杜维康第一次见日本坦克，坦克的威武和凶猛的炮火给少年杜维康留下深深的印象。解放后，杜维康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为的就是中国不再挨炸，去实现他的强军梦想。1953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为了提高国防地位，党中央决定建立发展自主的坦克事业，最终决定在包头市建设坦克厂。
1: 车的人特别多，排着队伍的转业军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工人学生，都是来包头参加军工建设的。人们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0: 1956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工业学院的毕业生，杜维康和陆小曼怀揣建设中国强大军工的初心，一路风尘来到包头。
1: 哎呀，这么多人呐！
2: 是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东起四道沙河，西到新咸城，近20公里的盐山戈壁滩上，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劳动大军。好家伙，这太壮观了！哎，这得有多少人呢？听人说，至少有30多万人呢。
2: 啊，真的？
1: 啊，反正几十万人是有的了。哎，维康、小曼，
3: 哎，
1: 按学习成绩，你俩是完全可以留校，或者是去研究院所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够来呀！
4: 是学坦克的，不来制造坦克干啥呀？
1: 对，制造我们新中国的坦克。
4: 对。
1: 哎，对了，小曼，
2: 哎，
1: 宿舍不够住了，所以你俩和我一样，只能住帐篷了。
2: 啊，哦，帐篷啊，那也行吧。
4: 哎，睡帐篷好，我还没睡过帐篷呢，正想。

0: 瘾呢。
1: 好吧，
2: 好啊。
3: 杜维康和陆小曼夫妇被安排在一个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帐篷里，这一住就是三年。九月塞外的夜晚很凉，强劲的风吹得帐篷呼啦啦响。那一夜，陆小曼没有合眼。早晨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杜维康站在帐篷外。
0: 小曼，
1: 哎，
0: 睡好了吗？
1: 哎呀，没，头疼。
0: 哎呦，
1: 哎，你呢？
0: 我
1: 啊，
0: 我躺下就睡着了。
1: 维康，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地方的条件，我还以为
0: 哈，你以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可以看月亮听马头琴声。行了，你再回帐篷睡会儿吧。我听志勇说一会儿他们去火车站拉设备，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
1: 那我也去吧。
0: 你
1: 啊，
0: 去干嘛？
1: 我去看看。
0: 有啥可看的呀？
1: 哎呀，你就让我去吧，我就是想去看看。
0: 嗯，好好，走吧。
1: 走。
2: 哎，小曼，
1: 哎，
2: 你咋来了？
1: 哎呀，
0: 他非要来就拦不住。
1: 我来看看嘛，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2: 你
1: 啊，
2: 哎，这活
1: 啊，
2: 你可真不行。咱们这儿运输设备少，全靠铺钢轨用脚杠，靠的是我们手拽肩扛，没把子力气啊，这个真的不行。
4: 姑娘，
1: 哎，
4: 你们这些大学生用武之地多了
1: 哦，
4: 干别的啊。
1: 好。
2: 哎，忘了介绍了，维康，小曼，
1: 哎，
2: 这是朱福堂朱师傅。
1: 哦，
0: 朱师傅你好。
1: 朱师傅您好。
4: 好好好好好。哎，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到这塞外包头帮我们搞军工建设啊。我们呢最缺乏像你们这样的技术人员了。哎，巴特，
5: 哎，
4: 走了走了，都跟上啊，大伙儿都跟上。
5: 哎，
4: 走
5: 走走。
2: 朱师傅，这家伙太重了，弄不动呀。你看就那么几辆大卡车，货物老鼻子了，轮到咱们得猴年马月呀。
4: 大伙愣着干啥？没卡车还没肩膀吗？不能等，老子就是拉也要把他拉回去。铺钢轨，
5: 嗯，
4: 拿绳子，脚杠上棍来。
5: 好
6: 好，来来来来来来
4: 来，一二三，拉。
3: 天哪，朱福堂老师傅带着我们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靠钢轨滑车脚磨脚杠，把一个78吨重的断锤底座生拉硬拽了25公里，从火车站运回了厂子。是个火红的让青春大放异彩的年代，仅用4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厂区15种管道的设计任务，用3年时间完成了厂房土建工程及大部分设备的安装调试。
7: 同志们，同志们，敬一敬。
8: 我得
5: 声。下面有请郭厂长讲话。
0: 同志们，经过两年的奋战，现在到了抓紧十大部件试制定型的关键时刻。今天召开全厂誓师大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奋战100天，突破试制关，人人创奇迹，出车1-3。同志们，从建国到现在，每一次大阅兵的装甲车辆几乎全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战利品，因此很多西方国家说我们的装甲部队是万国牌，甚至还断言我们制造自己的坦克还需要20年。
4: 这是放屁吧，我就不信没了他们这个狗尿台还上不了劲了爹。
0: 对，我们中国工人有志气，不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我们的军工事业从建设的那天起就是要搞出自己的东西。我想问大家一句，我们有没有信心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坦克呀？

0: 维康。
1: 哎，小曼，哎，有事儿啊？
0: 哦，刚翻译完这份资料，我给郭厂长送过去，顺便来看看你。
1: 哦，
0: 这你都20多天不回家了。
1: 有了吗？
0: 怎么没有啊？你想想。
1: 哎呀，真是20多天了。哎呀，忙得忘了。
0: 给。
1: 哎，
0: 这个是换洗的衣服。啊，你呀，都快把这个家给忘了。
1: 还怎么能呢？哎呀，真忙得忘了。哎，不过小曼，
0: 嗯，
1: 我可是技术员，我们现在一半的坦克部件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好多工人呢看不懂图纸，我必须得盯着。另一半部件呢要在新的生产线上制造，那谁也没干过，这困难太大了。
0: 难难难，自打从来到这儿的那天起呀，就没听见你说过容易。可是这再难也得回家呀，你让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平房里，你倒是真放心呀。
1: 哎，你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经常一干就是通宵，那困了就几个人拉一床被子睡在车间里。我
0: 哎，行行行啊，哎，就你是大忙人，我呀，我不敢打扰你，你就跟坦克过去吧。
1: 哎，
0: 别回家啊。
1: 哎，小曼，小曼，哎呀，别生气嘛。
2: 维康，
3: 哎，来了来了，朱师傅。
2: 维康啊，
3: 哎，
2: 怎么了？小曼生气了？
1: 他嫌我不回家，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曼能从上海跟你到这儿来不容易，再忙也要去看看他啊。
1: 嗯，先不说这个了，朱师傅，这模型铸造有没有问题？我还是有点担心木工车间，这任务量可是实际承受能力的6倍呢。
2: 啊，没问题，他们说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呀，那就好。维康，维康，
4: 哎哎哎，你看看这标准件这么多，咋能生产出来呀？我们机甲车间本来人就少，再加上专用机床工具不全，你说要是我们按时完不成任务可咋整呢？
1: 哎，志勇，你看人家220车间，他们也承担了好多冲压件的任务，但是工艺装置不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造。
2: 是啊，他们用废铁皮自己设计样板。
1: 嗯，志勇，回去鼓励大家自己制作工具。
4: 好，行，那想想办法。
1: 嗯，朱师傅，
2: 哎，
1: 这主动轮试制成功了，炮塔、车体、水箱都行了。下一步，我和巴特尔试制扭力轴。

0: 你们呢，干高升机枪架吧。
1: 好。
2: 整整奋战了100天，1958年12月25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啊！我们终于制造成功我国第一辆坦克59式坦克，它标志着我们已经具有了完全靠自己生产整车坦克的能力呀。12月30日，我们向毛主席发出了电捷报。
3: 敬爱的毛主席，明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的伟大时刻，我们将以成批的最新型的国产坦克和重型牵引车经过天安门，接受您的检阅。
4: 坦克试制成功了，杜维康的心终于落地了。这时候他才想起，上次小曼送完换洗的衣服就再也没有来过生产车间，是该回家看看了。
0: 小曼，小曼，
5: 哎呦，哎呀，这不是大忙人吗？哎，您还知道有家呀？啊，
0: 我是闻着香味儿回来的。
5: 我可没给你做着饭啊，你可别自作多情。
0: 是吗？
5: 是啊。
0: 那好，我看着你吃。
5: 哎，你还要喝酒啊？
0: 今天高兴，喝两杯，庆祝一下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终于成功了。
5: 好。
0: 来，小曼。
5: 哎，
0: 坐呀。
5: 好，干杯。
0: 干杯，干杯。小曼，你还记得吗？咱们来到包头已经整整5年了。
5: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这刚来那会儿呀，特别不适应，我都有点后悔了，我都想走了。
0: 那怎么没走呢？
5: 这想来想去呀，还是不想离开你呗。说实话，后来看到朱师傅他们那股子劲头，我又挺受感动的，决定还是留下来吧。
0: 小曼，
5: 哎，
0: 我会爱你一辈子。
5: 维康，我要你遵守诺言，这一生都要陪伴我。
0: 小曼，我会的。
1: 经过了240天的奋战，一机场终于在国庆节制造出了32辆向伟大祖国献礼的坦克。
6: 在这里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
2: 1959年的国庆节，
0: 在建国1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我们的坦克排成整齐的方队，威风凛凛呐，驶过天安门广场啊。
4: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一机场的兵工们摩拳擦掌准备再大干一番时，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并带走相关技术图纸，顿时我国军工事业陷入困境。
7: 同志们，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他们想逼迫我们弯腰称臣，那是妄想，
8: 妄想，
9: 妄想，
8: 妄想。
7: 我们打败

0: 败了小日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现在老毛子又想欺负我们，我们能答应吗？
1: 不答应，坚决不答应，坚决不答应。
0: 对，不答应。任何人别想叫我们屈服。又有人说了，没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军工完蛋了，坦克将成为一堆废铁。
2: 纯粹扯淡，没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了呢还。
0: 对，我们军工人就是有这种骨气，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有顶天立地的脊梁。我郭运誓死和大家一起，我们自立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二集。
1: 郭厂长，你找我？
2: 来来来，杜维康，坐。
1: 哎，
2: 维康啊，苏联撤走专家，停止向我们供应主要军用物资，而苏联坦克的零部件主要用的是以镍为主的合金钢。你知道我国的镍资源贫乏，用镍主要靠进口，而西方国家早就对我们封锁禁运了。现在中苏关系的恶化，把进口镍的最后一条渠道切断了。
1: 厂长，我们可以研制无镍少镍的新钢种。厂长，你看，这是我们研制新钢种的配方，你看看。
2: 嚯，把配方都拿出来了，又是好几个晚上没睡觉吧？
1: 是，查了好几天资料。
2: 我看看。哦，多加了稀土。
1: 稀土是一种特殊的矿，它含有十几种元素呢，我觉得可以试试。再说了，包钢有稀土，请他们支援一下。
2: 行，我和包钢联系，练这个新钢种就由你牵头了，人手由你挑，我只给你推荐一个。
1: 谁呀？
2: 朱福堂。
1: 哎呀，太好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就这样，一会儿车来了，使劲敲啊！
4: 福堂啊，
3: 啊，
4: 这迎接谁呀、啊？又敲锣打鼓，又要杜维康去接，这么排场？
3: 嘿，迎接谁呀、啊？迎接宝贝！哎，包钢二选厂给我们送宝贝来了。
4: 啥宝贝啊？
3: 稀土稀铁。
4: 啥？
3: 稀土稀铁。
5: 朱师傅
3: 啊，
5: 稀土稀铁这啥东西啊？
3: 嘿嘿。阿特，我听说呀，这稀土也是一种矿，含十几种元素呢。这钢水中加上稀土，可以起到净化钢的效果，大大提高钢的性能。
5: 那咋提高的？
3: 我说阿特，属你问题最多了，别问了，来了就知道了。刘科长，谢谢谢谢，太谢谢了
5: 啊！不客气，这是二选厂首批试炼成功的稀土稀铁呀，先支援咱们了、
3: 哎，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1: 祝你们练出好钢！
3: 好，哎，弟兄们，
5: 哎，
3: 赶快卸车！
5: 好啊，好，来卸车，走。稀土稀铁呀、啊，
1: 是啊，巴特，这东西啊，金贵着呢。稀土元素很稀少，所以啊，人们管它叫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啊。其实啊，实用价值那远远超过黄金呐、啊。
3: 这回啊，肯定能行。
1: 试试吧，就这配方，
5: 这个元素再多一点，那个元素少一点，那差一点都不行。咱们一遍遍的练，一点点的吃。
3: 好，伟康，走，咱们练去。
5: 走。
6: 朱师傅，
5: 这晚饭嫂子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3: 还能有啥好吃的？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7: 小峰啊，
8: 哎，
7: 吃饭了。
8: 妈，又是菜粥。
7: 怎么不想喝菜粥？那你想吃啥呀？
8: 我想吃肉，我好几个月没吃肉了。
7: 哎，小峰，咱们国家遇见灾害了，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听人说毛主席都不吃肉了。
8: 妈，我想吃馒头。
7: 小峰，锅里那个馒头是特意给你爸留的，你爸炼钢在平台上一烤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一点儿不能休息，太累了。咱不能让他再饿着干活，那就没劲儿了。
8: 我就想吃馒头。
7: 小峰，别哭，别哭啊。
8: 妈妈，我饿，你就给我吃一口，行不？
7: 就这一个馒头了，给你爸送去，明天妈肯定给你蒸啊。
8: 说话算数。
7: 算数算数。走，小峰，咱给你爸送饭去。
3: 巴特，把钢水送到实验室去了吗？
5: 送去了。
3: 好。伟康啊，
5: 哎，
3: 算上这炉咱们练了十炉了，不知道这炉咋样啊？
5: 一炉一炉的肯定有提高。朱师傅，今晚你回家歇歇吧啊，这连着一个多月没回家，嫂子肯定有意见了。
3: 她有意见不好使，不练好钢我回家睡不着啊。
5: 哎，那不一样吗？你在这儿就能睡好了。
3: 不一样不一样，在车间躺着我心里踏实。伟康啊，
5: 哎，
3: 我看你该回家好好睡一觉了。
5: 我，
3: 你都瘦了一圈了，走路都打晃，是饿的吧？
5: 我没事儿，朱师傅，不是我瘦了一圈，是你瘦了好几圈。我怕你呀，挺不住。
3: 嗨，我能挺得住，我当过兵，战场上啥罪没遭过呀，能挺住。好，
5: 朱师傅，嫂子送饭来了。
8: 爸爸，爸爸。
9: 哎，小峰，小峰，给爸爸送啥来了？
8: 馒头。
9: 馒头，我看看。哇，真是馒头。哎，你吃馒头了吗？
8: 没吃。
9: 怎么没吃啊？
8: 妈妈不让我吃，说是留给爸爸的。妈妈说爸爸要是饿了干活就没劲儿了。
9: 小峰，妈妈说的不对，爸爸不饿，爸爸炼钢劲儿可大了。你想吃馒头吗？
8: 想。
5: 朱师傅，朱师傅，杜工昏倒了。
3: 啊，什么？维康，维康，
10: 朱师傅，怎么了？
3: 哎呀，你昏倒了！看你脸色煞白，还出了这么多虚汗，一定是饿的。哎呀，肯定是饿的。玉华，玉华，把馒头拿来。
11: 来了，
12: 来，副堂给。
3: 维康，来，把这个馒头吃了啊。
10: 孩子，留着吃吧。
3: 哎呀，
8: 叔叔，你吃吧。妈妈说，吃了馒头炼钢就有劲儿了。
3: 吃，必须吃了。 你要不吃，我这就把你扛回家扔炕头上吃。
6: 我吃。
3: 维康啊，这炼心心钢的技术全靠你了，你可不能倒下呀。
6: 朱师傅，没事儿，咱们军工人都是铁打钢铸的，我倒不了。
3: 还倒不了呢？这不就倒了吗？
6: 人倒了，志气志气不能倒。
3: 对对对，咱们练的可是志气钢啊。
6: 朱师傅，这新配方我看行，等咱们把志气钢练出来，这厂子肯定奖励咱们摆庆功宴，那时候不管窝头还是馒头肯定有酒啊，我要和你和大伙好好喝一顿，一醉方休啊。
3: 好啊，你要是能喝过我朱福堂这个馒头，没白让你吃。

0: 炼的这个新钢啊，定名为601号钢，取60年代第一个新钢种之一，可我们私下都把它叫志气钢。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以此来鼓舞士气呀。
1: 经过近3年奋战，1963年3月，包头一机厂自行设计的601号装甲钢终于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家空白，打破了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垄断和威胁，而且还建起了中国自己的坦克用钢体系，使处于危机状态的中国主战坦克得以凤凰涅槃，重现新的生机。

0: 春雨秋霜，转眼20年过去了。经历10年动荡之后，谁也没料到中国的军工事业在新的历史转折阶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萧条。
1: 这
2: 发不发工资了？
3: 这能发了回事儿？这是不能留钱呢？
4: 这又开不了工资了，好几个月没发钱，那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3: 就是，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5: 哎呀，不行，咱们找他们去。
4: 对，找他们去，
6: 找他们去。
7: 别吵，别吵，吵管用吗？现在是转型期，厂子里有困难，我们得分忧，不能添乱。
3: 我们为厂子分忧，行，谁为我们分忧呀？
5: 对呀，哎，别扯那些没用的，哎，走，把机器拆了，卖钱。
3: 对，走，
8: 卖钱。
7: 我看你们谁敢！你们要是搬机器，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5: 去，开吧你！你咋动手打人呢？我就是打你了，你能不咋的？啊！
9: 别打架！
7: 住手！
3: 别打了！
7: 住手！
6: 要出人命了！
7: 把他，你给我住手！
10: 哎呀！哎，朱师傅，
11: 朱师傅，
10: 朱师傅，你怎么了，朱师傅？快，快，快叫救护车！
11: 救护车！
10: 救护车！
3: 救护车去！
12: 朱师傅，朱师傅，好些了吗？
13: 哦，好多了，好了好了。
12: 我代表厂子来看望你啊。
14: 还有我，朱师傅。
13: 还看望啥呀？没事儿。
15: 哎，你们坐，都坐呀。玉华，
16: 哎，
15: 快倒水。啊，
16: 来，喝水。
1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5: 把特儿啊。先告诉我，你没事吧？
14: 我，我阿妈说我像牛犊子似的，没事儿。
15: 你小子是个好小伙子，虽然性子烈，但是干起活来是把好手。哎，那几个人怎么样了？没闹到派出所去吧？
14: 没有，他们看你倒下了，都慌了神了。
15: 说实在的，也不能全怨他们。半年开不了工资，搁谁家能扛得住啊？我心里也闷得慌啊。伟康啊，
12: 哎，
15: 你现在也是副总设计师了，
12: 嗯，
15: 你掏心窝子说说，这是怎么了？国家不想发展坦克了？
12: 没说不发展呢。
15: 工资都开不了了，还咋发展？你没听人们说吗？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说这么下去，人心都散了，还怎么强军呢？啊？
12: 韩志勇，记得吧？就是当年去火车站接我的那个韩志勇。
15: 哦，我知道，知道。
12: 他去深圳了，
15: 谋发展去了。
12: 嗯，谋发展去了。
15: 伟康啊，你说中央要求军工企业转型，实行军民结合创市场，这我理解，改革创新嘛。可这么大幅度的削减军费，还让我们自己着米下锅，这我想不通。
12: 我想啊，中央是换个思路，从过去的单一拨款改成国家扶持和走市场挣钱，这样就更能激发军工企业的积极性了，可以有更多的钱来发展军工事业。美国的军工也不单单是国家给钱嘛，主要靠企业卖军火挣钱。
15: 哦，是这样啊。我是个老兵，

0: 只认准一条，不强军不行。毛主席都说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哎，你再有钱再富裕，手里没有力气，那到头来只是头被养肥了的猪，任人宰割。
1: 说得好啊，国无力气不强，人无精神不立。我跟你说啊，朱师傅，国家啊不是不发展坦克了，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代新型坦克，要造出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主战坦克。
0: 真的？哎呀，太好了。你咋不早说呢？
1: 我也是刚从北京得到的消息。
0: 好啊，那我们又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出院，明天就出院。
2: 哎呀，你好了吗？明天就要出
0: 院。好了好了，
3: 朱叔听到这消息比吃灵的妙药都强啊。哎呀
2: 哎呀，真是的。
4: 1984年，作为第三代坦克总设计师朱余生的副手，我担任副总设计师。朱余生先前任兵器科学院的副院长，那年秋天他买包头一机场，他的讲话在全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5: 同志们，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朱总师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过。
2: 黄埔军校？太厉害了。
5: 他呀还是个老八路呢，他的右胳膊是在组织迫击炮试射的时候炸断的。朱总师是战斗英雄啊，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朱总师啊，今年66岁了，前几年就退休了，现在呢又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现在请他讲话。
6: 同志们，我来了以后问过杜维康，我说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怎么样，他如实说了，一些工人们有情绪，怀疑是不是不打仗了，坦克没有用武之地，国家放慢发展速度了。没有啊，同志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我国军工的发展，让我担任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证明。不管现代战争怎么打，最终还是要在陆地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人。坦克是陆军之王的地位不会动摇。
7: 好，
6: 但是现在我们的坦克不行，美国、德国、法国的第三代坦克已经装备到了部队，我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人家可是整整领先了我们两代，整整两代呀！在设计能力、工艺水平、工艺装备上，我们都有巨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军品外贸订单少啊？啊？就是还没有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呀。我敢说，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是造出来，就会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的外汇，到那个时候恐怕让你走你也不想走了。我和邹家华副总理说了，要造就要造超过他们的，打个平手有什么意思，我非要把它打掉。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能和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要进入世界前三或者前五，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8: 有。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中介，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4: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3: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5: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3: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
4: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请核对后再拨。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4: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三集。

0: 维康，心情不错呀。
1: 小曼，
0: 哎，
1: 跳，跳一个。
0: 好，跳一个。
1: 哎，怎么了？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跳不动了。
1: 哎，您没老呢。
0: 这都52了，这还没老啊？
1: 没，我看你呀，还是原来的样子。
0: 真的吗？
1: 真的，在我眼里呀，永远是那个漂亮的陆小曼。
0: 哎呀，你呀，就是嘴巴甜。
1: 哎呀，怎么了，小曼？这最近你老咳嗽。
0: 我也不知道，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维康，
1: 哎，
0: 你说，想一想啊，这日子呀，过得也真够快的啊，
1: 嗯，
0: 咱们来一机场，这都有30多年了吧？你看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啊，我也有了，
1: 可不是吗？这岁月不饶人呐，一晃30年了。哎
0: 哎，维康，我这刚才就想问你，

0: 只要能打得赢就行。
1: 祝总师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
0: 嗯，
1: 人家呀有实战经验。
0: 是啊，我赞成他的理念。
1: 嗯，
0: 他提出火力是第一位的，一定要超过美国，一定要抢占火力的制高点。
1: 这又是战场上的经验吗？
0: 对，所以啊，我们的九九式坦克主炮口径要大，设计为125炮。祝总师提出了系统取胜，就是通过综合优化、匹配系统功能等手段，来达到最优的坦克性能设计。这个观点太切合实际，太好了。
1: 是啊，哎，那咱们这下一步，这就得开始生产了吧？
0: 嗯，哎，我现在啊，担心的是工艺水平。
1: 哦。
0: 这设计再好也得有人干呢，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技术能手啊。
1: 哎，听说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技术挺好。
0: 嗯，他技术过硬，我决定让朱晓峰负责焊接装甲钢板，焊接质量不好的话，装甲钢板的强度就保障不了了。这事儿啊，我跟朱师傅呢也提过
1: 啊。我昨天去医院看朱师傅了。
0: 哦，
1: 师母说他阻止工人闹事儿那年他不是住院了吗？当时就查出来有心脏病，好像是瓣膜狭窄，大夫说让做手术，可他坚决不做呀。这一回呀又犯了，他还是不做。师母说想让你去劝劝他。
0: 行，我去劝劝。
1: 好。
0: 哎，朱师傅啊，怕花钱，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呢。
1: 哎，这没钱也得看病啊。卫康，
0: 嗯，
1: 这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啊。
0: 好，放心吧。
1: 好，
0: 厂里不会不管，先垫上钱，让朱师傅啊把手术做了。
1: 对。
2: 此时。在这晚秋的周末的傍晚，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正在医院探望父亲。
3: 晓峰
4: 啊，
3: 晚上上夜班吧？
4: 是，上夜班。
3: 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没事啊。
4: 啊，爸，还是做手术吧。
3: 不做，我戒烟戒酒行了吧？
4: 哎呀，酒是不能喝了，烟更是不能沾。
3: 好，听我儿子的。哎，对了，有件事儿我问你啊。
4: 啊，
3: 听说有个公司要高薪聘请你，有这回事没？
4: 有，找过我两次。
3: 那我告诉你啊，不能去。
4: 嗯，
3: 给多少钱都不去。你的手艺是在哪儿学的？一机场，是一机场培养了你，知道不？
4: 哦，这个我知道。
3: 你一上班，我就跟你说，不学好一门技术，你一辈子事业无成。这一点你没让我失望。现在我再跟你说
4: 啊，
3: 做人得知道报恩，别有点成绩了就忘了自己姓啥啊。
5: 你说这么多干啥呀？小峰不是还没答应吗？
3: 我哪知道他答应没？我这是给他打预防针。
4: 哎呀呀，爸，我正在考虑呢，没答应。
3: 还考虑啥？没得考虑，不行。
5: 你真是，儿子考虑考虑也不行啊！你简直是个军阀。
3: 哼，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军阀了，坚决不行。
4: 哎呀，爸，你放心，我不答应不就行了吗？
3: 要是想让你老子多活两天，就听我的。行了，上班去吧。
4: 啊，好嘞，那我走了啊。
3: 嗯。
5: 小峰，你爸这病不做手术行吗？
4: 哎呀，妈，不行，得做。
5: 可去哪儿整钱去啊？咱家现在只有2000块钱呢。
4: 别急，不行，我去借。

0: 你朝谁借呀？你看看现在有这么个公司聘你，你爸又不让你去。哎，
1: 想办法嘛。
0: 小峰，
1: 嗯，
0: 你爸这病要是有救的话，咱还是想办法给他治吧。
1: 嗯，
0: 他这一辈子受的苦太多了。
1: 哎呀，知道知道。
0: 我真想让他好好享受两天好日子啊。
1: 哎呀妈，你别急，我去借钱嘛。
0: 嗯，
1: 妈，我走了。
2: 老板，哎，您也来探望病人啊？
3: 我呀，来看看你家老爷子。
2: 哦，你怎么知道我爸病了？
3: 我消息灵通着呢。周师傅，我可是两次聘请你了，这次呀是三顾茅庐。
2: 哎呀，魏老板
3: 啊，
2: 谢谢你的看重啊。不过这事儿真不行。
3: 那是为啥呀？你在厂子一个月挣多少钱？撑死也就400块钱吧，啊，就这还隔三差五发不了。我呀，给你1000，行不？咱们现在就签合同。
2: 哎，说真的，我现在真还需要钱。
3: 那不得了嘛。哎，这么着，朱师傅，我呀，先支付你半年的工钱，你看怎么样？
2: 不能，真不行。
3: 这是怎么？
2: 哎呀，我张不开这嘴啊。厂子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这么走了？
3: 哎，现在都啥时候了，周师傅，你还，哎，啥感情深？钱是硬道理啊。周师傅，别犯傻了，挣钱吧。一机场能给你啥啊？也就几个破奖状，有啥用？你老爹病了得花钱是不是啊？没钱你把奖状压那儿行吗？屁用不顶啊，医院立马把它当废纸扔了。
4: 没有不
2: 行。哎呀，魏老板
3: 啊，
2: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3: 那是啊，
2: 可我还是不能答应。
3: 那是，
2: 哎，你想想啊，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今天去了你那儿，
3: 嗯，
2: 哎，如果有一天啊，又有人找我，说给更多的钱聘我，我去了，你会怎么看我？你肯定会骂我，说我是小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我不能做那样的人。还有啊，如果我答应了你，我爸这病啊，就别治了，切气死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魏老板啊，我还得上夜班呢，我走了啊。
3: 哎，你别走啊，朱师傅。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峰，小峰。

这是个难忘的周末，命运似乎在考验朱晓峰，并颇有戏剧性。他拒绝了能给他带来更富裕生活的机遇，没想到立刻陷入痛苦和黑暗。在当天晚上切割钢板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0: 淑芳啊，
1: 哎，
0: 我的左手基本废了，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吗？
1: 当不了电焊工，咱干别的。厂子不是说了吗，准备叫你去当库管员。小峰呀，咱别老在家闷头坐着，出去走走啊。
0: 不想出去。
2: 来了来了。哎，爸妈你们来了。
3: 哎，小峰
0: 啊，
3: 干啥呢？
0: 哎，爸，我还能干啥呀？
1: 爸，你看小峰的情绪一直低落，也不出去走走，就在家待着。
4: 哎呀，小峰，这可不行啊，老在家待着，人可要呆废了。
3: 小峰啊，这点伤残就灰心丧气了。你老爸我在战场上啥场面没见过？哎，我们班的杨尚武啊，那肠子都打出来了，他塞吧塞吧塞回去照样打。这人呐，只要坚强，鬼都绕着你走啊。
4: 哎呀，看你说的，啥事儿都拿你那战场上比。
3: 哎，咋了？比不了啊，一个样。小峰啊，
0: 嗯，
3: 你的左手不能使了，这右手不是还好好的吗？照样能干
0: 啊。爸，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工？
3: 怎么不能啊？能。你学学那个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们两个膀子都没了一个，照样干得轰轰烈烈。那
4: 祝福他，你这是给你儿子鼓劲儿呢。你说说他一只手咋干，太费劲太苦了。
1: 是呀，他的不少朋友也劝他了，不能再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0: 哎呀，我可不当库管员啊，还要干电焊。哎，淑芳啊，
2: 嗯，
0: 给我做个大棉手套，我左手没知觉了，烫烂了也不知道啊。
1: 行。
3: 小峰啊，
0: 嗯，
3: 你拿定主意了？
0: 拿定了，下个星期啊我就上班。
4: 上班上班上啥班啊，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养着。
0: 哎呀妈，我好了，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
4: 你就是不知道，一个你爸一个你，干活不要命，我担心完他还要担心你。
3: 哎，小峰啊，
0: 啊，
3: 这个是你陆小曼阿姨让我给你带来一张报纸。
0: 哦，
3: 他让你看看。
0: 哎，写的啥呀？
3: 我也没看，肯定有用。给
0: 啊。
5: 父亲和母亲走后，闲下来，朱晓峰和韩淑芳看那张报纸。报纸上登载了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第一次登台演出，当乐曲进入高潮时，小提琴的记弦突然断了。小提琴家没有停止演奏，而是不动声色地接上了另一首曲子。听众沉浸在优美的乐曲中，没有人知道断了的记弦。演出最终获得成功。
0: 淑芳，
1: 哎，
0: 陆小曼阿姨鼓励我别停下来，继续演奏。
1: 是呀。
0: 淑芳，你看现实生活中啊也有断弦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不断弦了吗？可我没新弦可以换啊，自己只能尝试着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了。
1: 小峰，
0: 嗯，
1: 你继续演奏吧，一定会成功的。
0: 嗯。

0: 电焊车间亮着灯，只有朱晓峰一个人还在苦练焊接。记不清多少夜晚了，韩素芳只知道从秋天的落叶，寒冬的飘雪，到今天的春暖花开。
1: 哎呀，小峰，
2: 哎，你啥时候来的？
1: 我都来半天了，累了吧？
2: 哎呀，我一点也不知道。
1: 你那么全神贯注，哪能知道来人了？
2: 啊！
1: 哎，小峰，你牙都咬出血了。
2: 哦，
1: 我说你每天牙肿的，你是咬汗毛咬的呀？
2: 哎，你看啊，我在汗毛里啊加了一个卡子，用嘴叼住，这就能干活了。
1: 小冯，要不别练了啊？咱啥都不要了，不当技术能手了。我不想让你再这么受罪，我只想让你好好的。我怕你。
2: 别怕别怕，我行，我能行。我呀必须把我的焊接技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必须有所提高，要不完成不了装甲钢板的焊接呢。
1: 那焊接装甲钢板有那么难吗？
2: 有，难，特别难。用什么办法得一遍又一遍的试，比如气体的配比差一点都不行，再比如焊接参数的确定差一点也不行。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一说这个就特来神儿。走吧，咱们回家吧。
2: 嗯，走，回家。哎，淑芳。
1: 哎，
2: 我想参加全国的电焊技能大赛。
1: 什么？你还想参加大赛？
2: 对呀，我要参加，我要证明我自己。
1: 那啥时候大赛？
2: 下个月的18号。

这里是首届电焊技能大赛的现场，参赛选手56人，共选出7名获奖者。这里我想特意说说一个获奖人的名字，他叫朱晓峰，他以前就是出色的电焊工。去年的一场意外事故使他几乎失去左手，小手指无名指被切除，食指、中指、大拇指彻底丧失功能，但他没有气馁，成为最好的电焊工的人生目标支撑着他。他一遍遍苦练，一天要焊50根焊条，一蹲就是数小时，直到厂里空无一人。他终于成功了。这次朱晓峰获了2名。要知道，比赛那天他的左手还缠着纱布，挎着一只胳膊，他是用一只手完成全部150分钟的比赛项目。本来是2只手才完成的活，他却用一只手来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成功的完成了。朱晓峰的执着像一根焊条，把他和他热爱的军工事业牢牢地焊在一起。下面有请朱

0: 小峰，你受伤以后有过痛苦和失望吗？
1: 啊，有过。我以为这辈子完了。
0: 那是什么支撑你又坚强起来了呢？
1: 是父亲。
0: 是你父亲是吗？
1: 对，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也是个老工人。他鼓励我说，你学学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俩人都缺了一只胳膊，照样干得轰轰烈烈。他让我记住，英雄是百炼成钢锻铸出来的。
0: 小峰，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 当个优秀的军工人，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坦克，这是包头所有军工人的梦想。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四集。
1: 嚯，师傅，您把煤气灶、煤气罐都搬车间里来了？
2: 可不，我就吃住在车间，不信拿不下它。
3: 哎呀，师傅，这装甲钢板也太难焊了，这都试验了多少次了，小半年了，光是料都用了1000多块了。
2: 哎呀，是啊，装甲钢板都是特种钢，钢的碳当量特别高，碳当量越高就越难焊。
3: 师傅，这焊了就裂，焊了就裂，折腾的我一点信心都没了。
2: 哎，就灰心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只要坚持肯定会成功的。一辆坦克由几百块钢板焊接而成，长短焊缝呢达800多条，每一条焊缝啊都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哎，你们知道不，穿甲弹击中坦克的时候啊，每平方厘米会产生多大的高压？
3: 多少？
1: 不知道。
2: 看，你不知道啊？
3: 嗯。
2: 数十吨到数百吨呢。如果焊缝不牢的话，就会被一下撕开。所以说，很大程度上，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证，保着坦克兵的命呢。
1: 对。
2: 好了，我再让你们听听啊，这块钢板的碳当量是多少？听出来没？
1: 听不出来。
2: 是多少啊？
1: 听不出来。
2: 听不出来吧？
3: 嗯。
2: 至少0.9%以上。
1: 哦。
2: 而且焊接性能比较差，焊前需要适当的预热。
1: 嗯。
3: 哎呀，师傅，就凭一块钢板掉地上，你都能听出碳当量是多少？太神了！
1: 是啊，
2: 哎，我再跟你们说啊，100毫米厚的钢板啊，不可能一遍的焊完，
1: 嗯，
2: 需要多层多道焊接，
1: 嗯，
2: 而且控制层间的温度啊也很重要，
1: 嗯，
2: 为了保证温度啊，你们要少喝水，少上厕所，你上厕所一走开，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1: 那有尿就得憋着呀，
2: 哎呀，得憋着。干完活再去尿。在我焊的时候啊，你俩仔细看着啊。
1: 嗯嗯。
2: 眼睛要看到结晶过程中的金属流动。
1: 嗯。
2: 看到那些杂质，要让杂质漂浮起来，流动出去。
1: 嗯。
2: 不要停留在焊缝里。
1: 好。
2: 看清了吧？
1: 看清了，看清了，
2: 看清啥了？啊？ 哎，飞扬，小李啊，
1: 嗯，
2: 我在焊的时候啊，钢板一热，你把尺子啊放上面。
1: 好，
2: 你们好好观察尺子。看见了吧？
3: 看见了，尺子不停地抖动。
2: 是啊，钢板是有灵性的，当它加热的时候，可以看到尺子啊不停地抖动，你就可以测出它的应力系数。
1: 是吗？
2: 啊，这是经验啊，焊多了就会琢磨出来了。啊，你们俩啊，不管过去的基础怎么样，在我这儿一年内每天必须进行5块钢板、30根焊条的定位点焊。
1: 嗯嗯。
2: 啊，每一点啊，误差不能大于0.5毫米，不合格，推倒重来。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好，干活。好。啊，
4: 历经近一年，朱晓峰试验300多次。终于找到焊接装甲钢板的最佳办法，采用融化及气体保护焊，成功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试验中，他焊接的坦克车体坚如磐石，密不透水。
5: 那些年，全厂的人都为制造99式坦克殚精竭虑地工作着，我更是反反复复往返于北京和包头之间。
6: 祝总师，我来了。
7: 哦，这么快就到了？坐飞机来的？
6: 没，坐了一晚上火车。哎呦，祝总师，你看你这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布沙发一定是宾馆淘汰下来的吧？哎，不是说给你换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吗？
7: 嘿嘿，我嫌麻烦。哎，杜维康，
6: 嗯，
7: 你还嫌弃我这办公室啊？啊，我这好歹是沙发，你的办公室呢，就2把硬板凳子，硌得我屁股都疼。
6: 谁让我是你的助手，那哪敢超过你呀？哎，
7: 千万别铺张，
6: 嗯，
7: 啊，踏踏实实干事儿，
6: 好，
7: 把咱们的99式坦克造出来，比什么都强。
6: 嗯，朱总师，你在电话里问我坦克的发动机用什么的好，我说说不成熟的意见。
7: 嗯，你说。
6: 这美国、德国的坦克呀，采用的是1500马力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好是好，但体积太大了，坦克小了装不下它。虽然威风凛凛，但中弹概率高啊。
7: 嗯，说得好啊。
6: 我也是跟你学的，从战场实战考虑嘛。
7: 嗯，必须从战场考虑问题啊。我们采用国产1200马力的发动机，这样99式坦克的重量相对来说就轻多了，体积小，生存率就高。维康啊，
6: 哎，
7: 坦克的整车重量哪怕多10几公斤，咱们呢都要斤斤计较。
6: 好，我明白了。
7: 火力系统要占领世界主战坦克的制高点啊，防护系统呢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动力系统要与美国的 M1 相当，这样呢我们的99式坦克就能应对2000年以后的先进作战对象了。
5: 我由衷的钦佩主于生总设计师的眼光、胆略和智慧。他年长我13岁，是我尊敬的师长、领导和战友。99式坦克终于造出来了，接着是对坦克的各种技术性能的测试。
8: 小梁啊，
9: 哎，
8: 盯住啊，5分钟测一次，油压油温不能超过105度，水温呢不能超过110度，超过了告诉我。
9: 好。

0: 这两个半小时，一百多公里，不挪窝，全身的骨头都快颠散架了。祝总师啊，
1: 哎，
0: 我都受够了，您50多岁还能坚持住吗？嗯，
1: 累了，
0: 行，晌午了，歇歇，咱们吃饭。
1: 哎，好嘞，
2: 好。
0: 小梁，把煤炭拿上。好
3: 嘞，拿上了。来，把这个柴火点上。来，哦，
0: 着了，着了。后山真是太冷了。
3: 嗯。
0: 哎，烤上黄金饼。<笑>
3: 杜总师啊，您呢？不就是玉米面大饼子吗？还黄金饼呢？
0: 嗯，
3: 这叫的好听啊。 吃起来又香啊！<笑>对对对，杜总师，哎，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咱们这行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咱们穿着老羊皮袄，就着西北风，在山个捞捞里，烧着煤炭，啃着窝头吃咸菜，不知道的谁相信咱是造坦克的，还以为是放羊的呢。
2: 还真别说，真是这样。前年冬天。 我有一次穿着老羊皮袄从山上下来，我老婆当时站着我就愣了，她问我：“你们真的是造坦克的？就是这样工作的？”看我没瞎说吧？<笑>
3: 这条件呐，是艰苦了点。那天，我和我老婆说，不把这996式坦克造出来，誓不罢休。如果我死了，那就把骨灰撒在坦克试验场的跑道上。
0: 杜总，那不行，那不得天天遭坦克碾压呀，承受不了。嗯，
3: 受得了，受得了。听着坦克驶过的声音呐，那我的心里就踏实。哎，来，都吃完了吗？
0: 吃完了，走，
1: 吃完了，
3: 咱们继续测试。
2: 好，走。
3: 在
0: 大青山北坡试验。 去塔河进行坦克的极低温试验，再到吐鲁番进行坦克的热区试验，再去北京槐树岭试验坦克潜度。我整天忙碌着，完全顾不上家。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小曼生病了，很重的病啊。

0: 这什么时候确诊的？
1: 半个月了。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太忙了，我怕你分心。
0: 我想起来了，这些年你一直咳嗽，我怎么就……
1: 哎呀，
0: 没，
1: 我也是大意了。这研究所忙着翻译资料，我寻思着呀，也就是咳嗽，所以也一直没在意。
0: 小曼呐，不能再耽误了，咱们去北京做手术，找最好的大夫。
1: 别了，别了，魏康，我这是肺癌晚期，做手术没用的。
0: 小曼，
1: 哎，
0: 做手术希望还是很大的。
1: 魏康，我呀不想遭那罪，我现在就想让你能多陪陪我。
0: 哎，我今天啥也不干，就陪你。
1: 魏康，你还记得咱们刚来包头的时候吗？
0: 记得，怎么可能忘了呢？
1: 魏康，我跟你说过，刚来包头的时候呀，我不喜欢这地方，风沙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哎，不过你说怪不怪？现在我却喜欢上这地方了。
0: 小曼，小曼，先歇歇吧啊，等会儿再说。
1: 我喜欢这个地方，夏天多凉爽，冬天有茫茫的白雪。哎呀，魏康，你还记得吗？那次咱俩去希腊牧人草原玩。
0: 记得，记得，那是帕特尔的家伙。
1: 到了晚上，草原真安静啊，那月亮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巴特尔给我们拉马头琴，简直太好听了，真想再……
0: 小曼，小曼。我们再去草原。

0: 你对这里的感情，我想啊，你这一辈子是不会离开抱头了。是啊，所以你可别让我一个人回上海。不管怎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小曼，我知道，小曼。

0: 走了这个心怀浪漫的上海姑娘，带着塞外的风沙，草原的琴声，走了。头七那天，我买了他最喜欢的百合花去看他。我对他说，终究有一天我会永久地守在你身旁，咱俩趁着坦克的隆隆声缠绵，在星空中听那恢宏的乐章。
1: 又是一年过去了，又见绿柳桃红，霜染秋叶。1991年8月，中国第一台三代99式坦克在北京南口进行最后一次试验。
2: 报告刘华清副主席，一切准备完毕，请指示。
3: 射击。
2: 是。开炮！
1: 一声呼啸，99式坦克发射的穿甲弹准确无误地击穿2000米外一米厚的钢板。
4: 成功了！
3: 太好了，改了毛了。朱雨生、杜维康，祝贺你们！
2: 谢谢首长关心，
5: 谢谢首长关心。
3: 同志们，
6: 我代表中央军委向所有参与第三代坦克制造的军工人致敬。
7: 你们以勇攀高峰、甘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以无私的奉献、艰苦的奋斗，制造出第三代坦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与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长了志气，我为你们骄傲和自豪。

0: 1999年国庆阅兵式，我们的99式坦克以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全场军工人看到这一情景时，无不欢呼跳跃，泪流。
1: 年复一年，在后来的多次阅兵和国际坦克竞赛中，中国的第三代坦克都以傲霸苍穹的雄姿呈现在人们的视野。2019年世界十大坦克最新排名中，中国99A主战坦克和 VT4主战坦克分别排列第二位和第四位，成为最大赢家。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内蒙古一机集团制造的99A式坦克，气势磅礴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全世界为之动容、震撼。
2: 首先开过来的是坦克方队，领队是李明少将。22辆国产99A主战坦克，涂着黄褐色的荒漠迷彩，排成舰型战斗队形，如同战场霹雳长驱直入，锐不可挡。
3: 这种99A坦克是我军先进的地面。
0: 我看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我流泪了，不由得了。过去那些峥嵘的岁月，一遍遍地在我心头浮想。新朝掀起了层层波澜，99，99。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是啊，你是啊。
5: 审判，
9: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

0: 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五六级偏西风，其余地区四级偏西风。明天白天至夜间全蒙晴转多云，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阵雨，西北风五到六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度到32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5度到3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度。

到31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度到31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5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3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5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4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6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7度到29度。天气呢，确实是有一点炎热哈，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以及蚊虫叮咬啊，一定要做好，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好了，和大家关注过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梁咏琪的那首《胆小鬼》。分享之后呢，我们回来啊，和大家聊一聊旅行当中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喜欢自驾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我是今天上午陪伴在您身边的小爽啊。那么在接下来关于旅行这方面哈，我们来说一说中国我国六月自驾线路之王专去班味儿。 这都不是转眼到六月，这是马上就六月。最传奇的几条景观大道终于要再度迎来封神时刻，因此呢，这时的初夏时分就显得格外宝贵。那我国最壮阔的初夏胜景马上就要在路上现实盛放。 首先我们说独库公路，穿越天山脊梁的冰与火之歌。 回看独库公路最近三年开通时间， 2025年5月31号， 2024年6月1号， 2023年6月18号， 可以说六月一到，新疆真正的顶流公路也将正式苏醒。 那此时呢，在这条新疆最美公路上能够同时看到天山开路的雪，草原初醒的绿，以及新疆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态。 在560余公里路途之中呢， 有一半多 海拔在2000米以上， 沿途呢跨越5条大河与4座3000米以上的冰川打板，时而呢酷暑时而严冬啊，可以饱览北疆和南疆的极致景观的切换。从石油城 独山子出发，这个奎屯河大峡谷哈，伴大家同行，两岸风化的泥塑断崖如魔幻浮雕，谷底斑斓的水潭与峭壁盘山路，就像一次次对初来乍到者的视觉下马威，将会刺激感拉满。 那翻越海拔近3400米的哈希勒根达坂，就驶入到了独库公路最险峻的核心腹地。这个达坂啊，我没有读错哈，不是大阪，是达坂，达坂指的是山口啊，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那么在这儿呢，既能远眺那拉提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芳草无边，又能够在险峻的乔尔玛地区仰望连绵冰川，甚至能够有幸得见六月初开、七月盛放的 天山雪莲。继续南行的话呢，跨越天气就瞬息万变了。一天经历风雪骄阳的铁里买提达坂啊，路遇两块翡翠般的大小龙池后呢，南疆的干燥与热烈就扑面而来了，堪称一曲冰火之歌。 那么抵达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大峡谷，也叫这个克孜利亚哈，红褐色的山体直插云天，犹如一条怎么说呢，一簇簇燃烧的火焰哈，特别有感染力。如果独库公路是大美新疆的浓缩版，那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条线路哈，则堪称大美独库的浓缩版，它的长度与开放时间呢都比独库还短，那就是一朝公路。 有人说一朝公路是限时供应的辞职宣传片，我们用一二三四来将这条据说能把燕班情绪推向极致的线路高度概括哈。一朝公路，237省道，伊宁到昭苏，200多里，全长220公里，3个来月啊，每年开放时长就这么长，四季融汇，也就是说它的沿途风景的跨度是可以的，所以一二三四 这样就形容完了。就是谁去谁知道哈，当你吹到车窗外北疆盛夏的清澈小风，看到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牛牛马马的时候哈，真的很难情愿再回到工位上继续当牛做马了。那么一朝公路，也就是237省道，还被盛赞为小独库。 它不仅浓缩独库精华，更将北疆的典型与非典型之美浓缩至极。由于气候限制，这扇自然之门每年仅开放3个月左右，通常呢是6月中下旬到9月中下旬。然后呢，在这儿一天能穿四季，百里浓缩了北疆。 伊宁作为起点，绿盖叠翠，空气湿润，活像一个江南水乡。在喀赞其还能够领略特有的这个伊犁蓝，很好看。然后呢，就是这个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薰衣草啊，驶入中国唯一一个锡伯族为主体的自治县。6、7月份这里大面积的薰衣草田肆意绽放。 还有呢，就是它的中段啊，这个乌孙山与白石峰，迎来全程最惊险刺激的悬崖路段，车辆在海拔3000米的绝壁上盘绕，天气呢也是变幻莫测，一天之内就可以经历晴空、大雪和冰雹。
然后南段呢就是昭苏，驶出大山来到草原，如果是七月前来，昭苏超3万公顷的金黄油菜花海哈将集体闪现，与紫苏交相辉映。那这里呢也是天马之乡，这个特克斯和木马的这个壮观景象哈，真的是让人心神向往。伊昭的南北两端哈绝对不简单，伊昭向北延展啊，开入伊宁，再往北啊走连霍高速，仅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霍城县。当领略了果子沟大桥之后呢，将遇见最美的六月赛里木湖。那这六月一到，赛里木湖呢就开启了花海模式，这个大湖内外哈就进入到了最美时刻了。那么伊昭向南延伸呢，走过昭苏再往南啊，将会直面终年低温的夏特古道与沉睡千年的穆扎尔特冰川啊，触碰到新疆凛冽的寒冬。一天见四季，伊昭之上呢盛满全国最纯粹最多姿的一份盛夏。第三条来说到的是六月沿额尔古纳河走一趟喀县哈，遇见呼伦贝尔最蓬勃的一面。横连我国北部边陲9000多公里的331国道，也就是 G331， 它跨越黑吉辽蒙甘新6个省区，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那么就在这条雄壮国道的一个不起眼的转弯处哈，竟然藏着一场柳暗花明的初夏之旅，它就是904县道，也叫岔904，也叫喀县。其实正常来说有人读它应该是关卡哈，但是在呼伦贝尔呢，我们说一个地方就是一卡二卡三卡二卡怎么怎么样，所以是喀县。因为在线路地处中俄边境啊，它是一条边防公路，清朝时呢曾经在这里设置卡伦，那也就是当时的哨所，直至今日呢一路经过这里许多村庄依然与卡有关，比如说五卡六卡七卡哈，因此呢很多人冠称其为喀县。二卡呢是离呼伦贝尔满洲里最近的一个地方。当我们从额尔古纳山黑

头镇啊，就是黑山头镇是离331国道拐入卡县，也就是904县道。那么在这条路上，几分钟前可能还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不一会儿呢就变成了起伏的山丘、密集的林海，时而河流湿地，时而草原野花。这段行程全长呢仅仅有160公里，它沿美丽的额尔古纳河向北延伸，接连着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的黑山头镇与市委啊，以及呢区区百余公里的短途，它凝聚了北国初夏所有的盎然生机。

续来说下一条线，就是青甘大缓线，它串起了中国最美风景的西北大项链。六月的青甘大环线正好处在暑期人潮涌入前，色彩最丰富，气候最舒适，风景也最均衡的黄金空窗期。那么这条全长大概3000公里的西北大项链都串起了什么呢？它串起了这个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最美大湖冠军青海湖，中国版天空之镜啊，这个茶卡盐湖，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还有《飞驰人生三》的取景地之一德令哈哈，以及中国最像外星的地区，汇集了最奇特的雅丹、丹霞、沙漠地貌。这条项链串起了太多旷世奇景，而在六月，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将这些美景的最壮美一面一次看完。对，这条线路上，比如说它有西宁塔尔寺，这个茶卡盐湖、翡翠湖、大柴旦乌苏特水上雅丹、阿克塞、敦煌、瓜州、嘉峪关、张掖、门源整个这一条大项链。然后你翻越海拔4800多米的天然大爆日月山然后呢驶入被温带草原环绕的青海湖，一路向西呢，镶嵌在雪山草地间的这个茶卡盐湖，就像明镜般的半池白云半池玉深入平坦干旱的柴达木盆地，邂逅深浅不一的这个柴旦翡翠湖大柴旦翡翠湖。当驶入孤独的315国道，你就会遇见雅丹当中的大熊猫，乌苏特水上雅丹。翻越当金山进入这个甘肃踏上河西走廊，穿越兵家重地阳关的沧桑在敦煌莫高窟与瓜州榆林窟触及千年丝路繁华，随后呢走过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抵达被祁连山拥抱的张掖。那么驶入祁连山脉，卓尔山被盛夏鲜花装点的异彩纷呈。最后，如果你是六月下旬出发，并于七月初即将走完全程，那么这时迎接你的将是门源的金色花海。然后再往南行大概2个小时之后，整个环线完美的收官于西宁。这是第四条线，第五条就是川藏南线318国道精髓的精髓。六月的川藏南线新都桥至理塘，芳草如翠，野花成海。然而这个就是乌湖畔的纯净映衬巍峨冰川，一路雪山与绿野完美交织，让人只想到立刻启程。此外呢，六月西藏刚进入雨季含氧量是最高的同时呢也可以避开雨季高峰期较七八月份的高峰期而言，道路塌方的概率也会比较低。318国道怒江72拐，十几公里内速降海拔1.5公里，宛如一段如魔鬼般美丽的华彩乐章。318国道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辞职必去公路它连接上海到西藏，全长5000多公里，但人们常说的其实是它成都到拉萨的那个川藏南线部分，这一段才是漫漫318精髓中的精髓这个川藏南线的第一段，成都到雅安到天泉，也就是二郎山，到泸定到康定；第二段，康定到新都桥，到雅江，到理塘；第三段，理塘到巴塘，到竹巴龙，到芒康，就是川藏南线沿北纬30度线行进，翻越横断山脉12座山岭，跨越11条江河，全程2000多公里。那么第四段呢，就是芒康到左贡，到邦达，到巴素；第五段，巴素到然乌，到波密。就是川藏南线从盆地平原到高原，从丘陵高原再到极高山雨林灌丛、草原、草甸、荒漠，那可谓是渐次呈现绝美景观呢，或者在道路两旁，或者呢就在道路南北不出100公里的范围之内。那么第六段是波密到通麦到林芝，第七段林芝到工布江达，到墨竹工达工卡，到达孜，最后到拉萨。
就是独库公路哈、贯穿天山之脊，依昭公路呢漫卷一路花海，川藏南线呢是直冲云上秘境，这卡线呢沿额尔古纳河铺开绿野，青甘大环线呢也是让人仿若沉浸于雅丹星海。那既然六月将至哈，那么这个夏天就出发可好？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6: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行，再来一把。
11: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4: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1: 音乐漫游，
2: 漫游。漫游漫游漫游漫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这时段的城市音乐漫游哈，首先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歌曲，曾经风靡一时，算是我们比较流行的这个网络热播歌曲哈，也有人称这一类歌为口水歌，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唱出了心驰神往的感觉，就是这首《向云端》。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Eason陈奕迅的那首《爱情转移》，它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也是他的歌曲《富士山下》的普通话版。 08年的时候，这首歌曲相继获得了首届百度娱乐沸点年度颁奖礼、十大金曲奖等等的，怎么说，算是一堆的奖项哈。其实这首歌真的旋律挺感人的，配上这个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再加上陈奕迅深沉又颇富感染力的声音，所以呢，就是整个 歌曲是值得大家去欣赏和聆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富士山下算是珠玉在前，但是普通话版的爱情转移依然不失为一首流行性极佳的一首好歌。

0: 这首歌来自于深深周深的那首《我以渺小爱你》。怎么说呢，作品以渺小视角展开人与自然的对话。这首歌呢曾获得尤尼榜2023年度公益歌曲 TOP2 的荣誉，也曾在周深的个人演唱会当中被演唱。我以渺小爱你收录于专辑《听天使在唱歌》，由周深演唱，作为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的主题曲。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真诚的歌词表达人与自然的誓约，被描述为一份人与自然的誓约，也藏着更多柔软的浪漫。配乐呢融合童声合唱，木吉他弦乐演奏，强化了纯净的氛围。深深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哽咽落泪，引发了粉丝共鸣，并且现场大合唱。那么这首歌在腾讯音乐尤尼榜上呢也是获得了2023年第46期的冠军啊，我们刚才也说被评为了年度公益歌的 TOP2。 这首歌呀在榜单最高分达到了97.73分。其实一直以来我还挺喜欢周深的歌曲。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你好周末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见。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农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9号，蒙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蒙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蒙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董子军通报并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事关党的初心使命，事关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躬身践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坚守初心正道，恪守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维稳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推动全盟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盟各级要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眼长远，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抓出成效。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弘扬蒙古马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开辟鲜马奶销售渠道，推动马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了牧民在存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西蒙人民记者毕晓东、戈顺龙、王来、王淑荣报道。
2: 在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大量从养马户家收购来的新鲜马奶正在发酵。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马奶研发、生产与销售，如今已成为全国马奶行业的领跑品牌，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马苏乳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企业依托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侧格疗法工作室，传承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同时引入先进的低温杀菌技术与现代化发酵工艺，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不便、难以远距离流通的瓶颈。公司先后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蒙字标及锡林郭勒马奶地理标志等多项权威认证。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3: 我们马苏乳业的产品呢，主要是有液体酸马奶，还有酸马奶益生菌固体饮料。固态呢是马贝酸马奶益生菌粉，每年销量是200多吨，将近300吨。
2: 2025年，马苏乳业在锡林浩特市建设了一座集生产、研发、销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马奶精深加工基地。新工厂年最大产能达10000吨，预估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预计2026年底投产。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牧民的订单收购模式，马苏乳业已与50多家牧户签订鲜马奶收购合同，累计发放马奶收购款3000多万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单体牧户年度交奶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据了解，2025年锡林郭勒盟共有集奶马匹1.7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已初步形成。通过推行加工企业加原奶基地加养殖户的利益连接机制，锡林郭勒盟马奶产业上下游实现了协同发展。加工企业以高于市场的溢价收购原奶，每斤平均溢价1到2元。2025年，全盟加工企业共收购原奶768吨，同比增长12%。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4: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新毛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这一工程是国家“14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配套送出项目之一。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西蒙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建设过程中，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联合办公机制，有序完成了各项前期手续办理，为工程顺利开工奠定基础。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6: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同时有利于推动锡林郭勒盟绿色能源外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0: 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超4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对于缓解区域电力供需矛盾、推动锡林郭勒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29号，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锡林郭勒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西乌中沁旗举行。活动中，各相关单位设立宣传展台，发放安全生产月手册。矿山救护队专区还设置了消防器材实操、职业健康问答、急救技能打卡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人员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7: 从6月1日开始，我们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并同步组织实施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让每一从业人员都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0: 新蒙融媒综合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多地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转型升级、全民科学普及等内容，开展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在苏尼特右旗，相关单位负责人、科技企业代表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凝聚牧区科技发展合力。 在成果展示区，大家了解了草原畜产品全流程安全溯源系统。这一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自动采集、养殖、防疫、屠宰、加工、仓储、销售等全链条数据，实现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相关平台先后获评农业部结本增效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此外，东乌镇木近期也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现场聚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围绕法律法规、

0: 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5规划等内容，设置个人必答题、小组抢答题、小组风险题、线索题等题型，来自各旗县市区党委宣传部、盟职机关工委的18支代表队参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经过激烈角逐，盟职机关工委、盟政法委代表队斩获一等奖。
1: 新盟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5月29号，在首个春假第一天，锡林郭勒盟工会在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开展了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活动。活动现场，绘本讲。

0: 动，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中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在温馨的亲子陪伴中感受阅读的快乐，进一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锡林浩特市民靳女士：
1: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好，孩子听得特别认真，互动环节也很开心。
2: 新闻融媒记者江门慧、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在日常巡逻时，在 G331 国道附近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熊科动物正在草原上悠闲散步。民警立即密切关注动向，并向上级部门报告。民警初步推测，这只熊科动物的出现区域为东中沁旗宝格达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乌拉盖湿地交界处，这里生态环境良好，物种丰富，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3: 目前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下车投喂，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2: 当地林草部门介绍，它是一只亚成年熊科动物，体型较大。目前当地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同时提醒附近居民尽量不要单独去野外活动，遇到大型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惊扰，及时报警。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泰布斯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村镇。这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
2: 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

0: 第34集。
1: 基地的军人在寻找哈利德，发现一辆汽车向东疾驰而去，断定是恐怖分子被苏丹军队堵截后向东逃窜，于是跟在后面紧追，没想到后来吉普车又掉回头来，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埋伏好。几个士兵上来就扭住了布里斯的胳膊，疼得他差一点喊出来。阿里安娜一下子跑过去抱着史密斯就哭了。
2: 亲爱的，你为什么现在才到？我差一点就被他害死了。你都听到了，他要带我们去恐怖分子的基地呢。
3: 指挥官安慰着那个女人。
4: 别哭，都会清楚的。
3: 哈利德哆嗦着用手指着阿里安娜，又转过身来点着布里斯，嘴里咕噜咕噜地响着，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时候史密斯一挥手对士兵说，
4: 带走。
3: 布里斯身后的几个壮汉推着就要走，史密斯摆摆手平静地说，
4: 不是布里斯警官，是他，阿里安娜。
3: 因为肩膀上的伤，布里斯又住进了基地里的医院。
1: 伊娃和露西亚眼泪汪汪地守着，他们对布里斯讲了，是史密斯让士兵把他们三个人放了出来。伊娃说，
2: 一晚上我们找不到你，大家都慌了，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是我们的布里斯警官又住院了。
1: 露西亚说，
2: 是啊博士，你的左肩膀又受伤了，上一回是右肩和右臂，将来要是肩膀一高一低，那可怎么办呢？
1: 伊娃听了摆了摆手，
2: 要是博士嫁不出去，那就交给我了呗。
1: 露西亚瞪着眼睛问，
2: 那我怎么办？
1: 伊娃眨了眨眼戏谑地说，
2: 好好好，咱俩管他，我负责50岁以前给你点便宜，你时间长一些，负责50岁到100岁，怎么样？
3: 就在这时，指挥官史密斯来了，他抱歉地说，
4: 这场袭击暴露了基地的安全隐患，我们的情报部门竟然是极端分子把持着，因为阿里安娜说掌握了你们的证据，所以她提议进行一次审问，其实这就是他设计劫走哈利德所长的陷阱。我们早发现了阿里安娜有很多的反常之处，不过这次他带着人去抓哈利德所长，虽然打死了在场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还有人活了下来，指出阿里安娜就是极端分子。我怎么也想不通啊，他还是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
3: 哈利德就在旁边的病房里，他的左侧膝盖骨翻车的时候被砸伤了，而小腿被子弹击中，那是匪徒们劫他的时候开枪打伤的。布里斯一进到他的病房，医生正在为他的伤腿换药。哈利德看到布里斯，立刻搭起招呼，
1: 哦，你好。
3: 然后他念了一首诗，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3: 布里斯惊叹道，
4: 哦，这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五言诗江雪，你的中文不简单呐。
3: 布里斯很奇怪，哈利德昨天为什么说话不清楚。医生说，
1: 匪徒们用麻药注射了他的口腔神经，于是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啊，没事了，我不是好好的吗？布里斯警官，感谢你救了我，也救了我的科研事业。
3: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布里斯和哈利德成为真正的朋友，他讲述了许多的故事，在中国奇特的经历，以及如何能具有今天的科研成果，也解开了破解总统一号案的案情。 哈利德是美国华裔，他凹眼耸鼻，相貌英俊，和欧美人一样皮肤白皙，只是眼睛是黑黑亮亮的。
4: 爷爷说过，要是回中国的老家，那里的人看我眼睛的颜色，就会认出是江南金手指的后代。
3: 哈利德10岁来到迪拜，他现在同时具备阿联酋的国籍，就是人们常说的双重国籍。父亲是石油商人，一个美国第二代的华裔，母亲是祖籍苏格兰的美国人。哈利德家庭生活优越，小时候人们都叫他小王子。爷爷奶奶是中国上海的移民，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了美国。因为爷爷有号称金手指的铸金锭技术，后来就落脚在阿拉斯加的安格雷奇，在金矿加工厂里任技术总监。哈利德的爸爸考上了美国一流的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毕业以后回到安格雷奇的石油公司工作。就在哈利德父母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安格雷奇石油公司的业务总管了。他们一家人就像很多的华人一样，爷爷奶奶的房子紧挨着哈利德家的房子，一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格雷奇居住。哈利德5岁的时候，父母先带着哥哥去了洛杉矶，而小哈利德就暂时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身边。后来父母成立了自己的石油公司，紧接着几年内就立足于阿联酋的迪拜。那时候小哈利德正好10岁，他极不情愿地离开爷爷奶奶，随着爸爸来到了迪拜。爷爷经常给他讲中国的故事，教他讲中国话，尤其是朗诵中国古诗词。
4: 那时候我还是小啊，前边学了后面就忘了，直到去中国，这才把小时候爷爷教给我的那些中国文化像翻家底儿似的都想起来了。
3: 来到迪拜以后，父亲给他起了一个阿拉伯的名字哈利德，同时全家都加入了阿联酋国籍，由此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美国人。哈利德从上中学开始就自己到开罗住校学习，由于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渐渐地和家里人就有了隔阂。高中毕业，他考上了开罗大学，这是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哈利德的左腿打了石膏，还上着甲板，他躺在病床上，手挥舞着对布里斯讲述那段读书的历史。
4: 开罗大学始建于1908年，前身是1825年建立的埃及大学。开罗大学主要专业有工程、医学、理学、文学、法学。我从小就对火车、汽车还有飞机、火箭着迷，喜欢各种的机器设备，所以我就选择了工程学院学习机械。
3: 开罗大学是埃及第一所现代化综合大学，在近100年的历史里，开罗大学继承和发扬古埃及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望其项背。一讲起他的大学，哈利德显得十分的骄傲。
4: 我们的大学可能是世界上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了，有20万人。在校园里走到什么地方，都是黑压压的人群。
3: 开罗大学的学科门类很齐全，但最具特色的当属医学类、文学类和法学类。这些科类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极大的重视。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雄厚教学力量，那些先进科研手段令人十分赞叹。他对继承和发扬古埃及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普及和提高各类科学技术水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在学校里有很多的朋友，不过我也认识了一个叫做艾哈迈德的学生。
1: 他是阿拉伯语言文学与伊斯兰研究学院的学生。

0: 我们很要好的，也常常在一起聊天吃饭。
1: 听到这里，布里斯对他说，
0: 就是那个恐怖头子艾哈迈德嘛，他对我们可是说他是学物理专业的。
1: 哈利德无奈地说，
0: 那是他在撒谎，不过作为学生的他那时候很和善也很腼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1: 开罗大学有着优秀的学风和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享受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且开罗大学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方针，享受高度的自治。开罗大学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学生还必须接受军训。1973年设立的条文规定，军训是学生学习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学生升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哈利德笑着说，
0: 哎，我那时候最发愁的就是军训啊，尤其是武器训练、格斗和军事传统，还有什么军事知识和训练，对了，还有中国的武术。
1: 哈利德特别健谈，甚至有一种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聋哑人终于会说话的重生感。他认真地回忆着，
0: 训练的时间一般是3周，然后进行射击比赛，成绩优异者还给予奖励。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艾哈迈德的，他在军训中特别的认真，射击比赛还获得了全校第一。啊，原来他那个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军训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每个学生还得到了一套军服，包括衣裤、衬衫、帽子，啊，还有一双黑色的鞋。
1: 哈利德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下去。
0: 本科毕业之后，艾哈迈德就离开了学校，我呢继续攻读工程机械自动化的硕士课程。那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量子和量子传送理论，理论上讲量子隐形传送与量子远程通信密切相关。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这样来想象隐形传送的过程，就是先提取原物的所有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送到接收地点，接收者依据这些信息选取与构成原物完全相同的基本单元，如原子，制造出原物完美的复制品。遗憾的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不允许精确地提取原物的全部信息，这个复制品不可能是完美的。
1: 布里斯听着他的说法，心里想，
0: 啊，那意思就是物体在还原的时候已经不是物体原来的模样，因此长期以来隐形传物只不过是种幻想而已。
1: 这时哈利德拿出了他的一大堆资料，这是研究所的人送来的。布里斯看着那些文章，都是这样介绍的。
0: 1993年，美国物理学家贝尼特等人提出了量子隐形传送方案，将某个粒子的未知量子态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把另一个粒子制备到这个量子态上，而原来的粒子仍留在原处。这个过程中传送的仅仅是原物的量子态，而不是原物本身。发送者甚至可以对这个量子态一无所知，而接收者是将别的粒子处于原物的量子态上。原物的量子态在此过程中已遭破坏，量子隐形传送所传输的是量子信息，它是量子通信最基本的过程。人们基于这个过程提出了实现量子因特网的构想。量子因特网是用量子通道来联络许多量子处理器，它可以同时实现量子信息的传输和处理。相比于经典因特网，量子因特网具有安全保密的特性，可以实现多端分布计算，有效地降低通信复杂度等一系列优点。

0: 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1: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1: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哈利德几乎是疯狂地热爱上了这个研究课题。他开始学习量子理论，还有量子传送的基础知识。哈利德开始研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布尔扎克教授和他领导团队的实践实例，这样就实现了用非物质接触连接的手段实现无力传送。不过当时他们做到的远距离传送实际距离只有半米远。当时的哈利德兴奋地意识到，
2: 以前人类只能做到在两个单一原子之间的量子传送，而且传送距离不到一毫米。而截止到2006年改用光子作为载体之后，已经允许在更大的距离实现量子传送了。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期待不可估量的量子传送最终结果出现了。
0: 可是有一天，哈利德参加了一个讲座，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天，教室的门口贴了一张海报，讲座是世界古代文明对希腊、巴比伦、印度、中国的深度解读，将由来自希腊、黎巴嫩、印度和中国的学者按四个场次分别讲述。哈利德笑着说，
2: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一直在构想一个分子传输装置，这个讲座我一直没有在意，直到最后一场才听大家说那些讲座十分的精彩，看到同学们都挤着去听。我想我是中国人的后裔，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动了去听一听的念头。
0: 哈利德跑到讲座厅，看到人都挤到两个后门的外面了，他灵机一动。
2: 前几天，我刚刚帮助工程师们安装了讲座厅里的电子 LED 显示屏，那上头有好大的一块空地，一定没人。
0: 哈利德转身跑到讲台后面的电子操控室，在他的门外墙上固定着一个攀爬的梯子，在两层楼高的位置有一个能站人的小空档，前面就是网架，那里安放着 LED 讲解牌，在 LED 的后面空档里正好能坐下一个人，稍微倾斜着朝下，能够清晰地看到教室的讲台。
2: 我当时心想，反正是听学者讲课，那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
0: 讲座开始了，一位名叫盛中的50多岁的中国教授，他的英语特别流利，偶尔还会插进几句阿拉伯语。学校特意为他配备的英语和阿拉伯语翻译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他上台的时候端了一个保温杯，那里面是他用中国茶沏好的茶水，看那容器也就200毫升。盛先生讲的中国的事情特别神秘又很难懂，不过学生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2: 中华文明也被称为华夏文明，华夏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古代一部叫做《尚书·周书·五成》的书里，这里的华是指服装华美，也就是民族的特征，而夏则是中国，也是大的意思，所以被称誉华夏。从另一个含义来讲，还有礼仪之大、文章之华的意思。
0: 那位中国老师喝了几口水，又开始讲。
2: 可见 华夏是以服饰华彩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而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意即有文明的含义。
0: 哈雷德当时一边听一边琢磨着，
2: 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精华所在，就像巴比伦文明在两河流域很早就有发达的文化，不仅发明了文字，而且发明了用于书写文字的泥板书。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卓绝的建筑艺术。
0: 那位盛教授从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讲到了神道社教、礼乐教化、言华仪之变，推崇仁义礼智信。最后，他用“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来做了小结。讲课的中国教授和学生们开始互动了，也是讲课口干吧。盛教授一大口就喝了一半茶水，接着他又回答着学生们的提问。
2: 你刚才提问，为什么中国是炎黄子孙？三皇五帝是不是秦始皇、唐明皇、康熙皇这三皇？大约50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分布着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炎黄两部落即为炎黄子孙。
0: 这一下，哈利德看清楚盛教授是一仰脖子把保温杯里的茶水喝了个干净，他接着又讲了起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9: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0: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1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查
14: 倡导网络文明。
11: 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睡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4: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6: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5: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雨得水，雨水情长永不分，在胶东。

0: 又因为七次负重伤，13次受到嘉奖，9死一生，屡建奇功的传奇英雄，这就是苦菜花中于德海团长，山菊花中于振海队长的原型于德水。于德水原名于作海，他创建了土地责任后期江北沿海地区唯一支红军队伍昆鱼山红军游击队伍。1937年12月24日，于德水挥师天府山，打下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天府山起义事过后，于作海毅然改名于德水。他说，没有人民这河水，就没有我这条鱼，永远离不开人民，永远忘不了人民。一次敌人追捕光着膀子的于德水，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于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都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于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记钱记物，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鱼水情长永不分。
1: 有一种精神忠于革命，坚贞不屈；有一种活法，向死而生，向死而战。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的真实写照。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广场一角，停放着一辆旧式有轨电车，这就是赵一曼在1933年。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电车的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红色，车头有黑色灯罩，两侧分别有12扇窗户和2扇门，车厢内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上部有2排红色吊环，下边有2排约5米长的长方形凳子。时间回溯到1932年秋，赵一曼被党派到哈尔滨工作，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并深入到电车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党团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发展党员6名，团员20余名，工会会员45名。在当时电车工人工资低，生活贫困，还经常遭到日伪军警的打骂。1933年4月2日晚，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了电车车长张宏瑜，致其重伤。电业局的头头知道后，不但不同情被打者，还责骂工人给公司惹了祸，声言要开除张宏瑜，这激起了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慨。赵一曼接到电车工会的报告后，连夜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晚10时，骨干们召集200多工人在电车厂食堂开大会，宣布罢工。会后，工人们深夜刻印，电车工人搞哈尔滨市民书和各种宣传材料，贴出200余张标语，还画了七幅揭露伪军警、宪兵打骂电车工人的宣传画。接着，工人们走上街头，把宣传品张贴在主要街路和电车线路沿线的墙上、电线杆上，向全市民众正式宣告电车工人进行大罢工。3日清晨，人们上街不见一辆电车，看了标语传单，纷纷议论，谴责伪军警欺压电车工人的恶劣行为。日伪统治当局迫于工人和民众的强大舆论压力，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5项

0: 复工条件。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舍小家顾大家，换来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当当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围剿时，他始终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遭受日寇严刑拷问时，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用生命彰显铁骨铮铮、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英烈已逝，精神犹在。他们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他们用鲜血与牺牲铸刻的红色印记，将由后辈世代缅怀。
1: 新乡市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一座纪念碑，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47名烈士。1944年2月，中共太行军区第7分区为了开辟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支由48人组成的精干的武装侦察队。侦察队由队长雷泽民、副队长田玉山带领，从临县出发，到新乡、辉县、霍家一带侦察地形，牵制敌人，发动群众。1944年3月4日凌晨，行至新乡县秀才庄时被敌人发现，侦察队的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其余47人突围到秀才庄东南谷河窝时，除一人脱险外，其余全部被俘，后被押到辉县县城日伪监狱中。在狱中，队员们销毁文件，磨平手章，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44年4月7日，日本侵略者将46名队员残忍杀害在陈堡东北角的河沟中。如今，在陈堡村东北角，一块石碑屹立在北堤河的南侧，无声地述说着47位抗日殉难烈士的英勇。为告慰烈士英灵，1964年11月，新乡县在47烈士殉难处挖出遗骨。1965年清明节，将烈士遗骨迁葬到新乡市烈士陵园。

代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你干嘛？
3: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齐瑶突然就跑出去了。
4: 哎，张超，你同桌怎么了？
3: 班长，齐思瑶哭着跑出去的。
4: 大家安静，继续上自习，我出去看一下。
5: 张超，你出来一下。
6: 我就是想逗他一下，至于反应这么大？
5: 张超，晚自习是让你来学习的，不是让你来捣乱的，快向齐思瑶道歉。
7: 小题大做。
2: 你，老师，
8: 你这是什么态度？看来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齐子瑶，你先进班级自习吧。
1: 嗯。
0: 张超，齐思瑶说你拉人家的内衣肩带，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2: 那又怎么样？就是逗他一下。
0: 未经他人同意就有肢体接触，很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困扰不适，这绝对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事情。现在希望你能真诚地向齐思瑶道歉，同时也要记住，以后和同学相处时一定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多体谅对方的感受。
3: 长大的烦恼。
4: 快看快看，那个女生的内衣肩带露出来了。哎，我们去逗她一下吧。
2: 我看算了，女生不经逗，一整就哭鼻子，尤其是齐思瑶。
4: 嘿，哭才有意思嘛。走走
5: 走，
4: 过
5: 去。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到底想干什么？
4: 你肩膀上有只虫子，帮你拿掉了。
6: 你给我站住，我告老师去。
4: 你多大个人了，还动不动就告老师，幼不幼稚啊？
5: 张超，你们就不能安分点吗？除了捣乱还会干什么？
4: 走喽，打球去喽。
7: 走，找班主任去，找老师根本不管用，这不是刚批评完吗？张超这种屡教不改的，必须教训他一下。
6: 对，刚和你认完错，回头就忘了，根本没当回事儿嘛，就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7: 走走走，
5: 他们在那里。你们干什么去？快回来，别惹出什么事儿来。
8: 我儿子被这几个女生打成这样，你看看，你们看看，离眼珠子就几毫米，要是瞎了，他们家的负责。你们学校是怎么管理学生的？必须严惩这几个女生。
9: 阿姨，是张超他们
7: 对，就是他们先动手的，而且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8: 什么？是你先动的手吗？
2: 我就是，不是，这回不是我。
4: 陈老师，我们就是跟他们闹着玩，他们上来就推我们，还用脚踢，我这小腿都青一大块呢。
6: 谁让你还有理了？
0: 好了，还吵，都站好了。
8: 这么大个男生被女生打，你呀你，每天在学校没学习，都干点啥呀？
2: 是他们太不经逗了。
10: 你好，陈老师，我是齐思瑶的妈妈。
7: 妈。
0: 齐思瑶妈妈您好，刚才在电话里面我已经把事情的大致情况跟您说清楚了。这次把双方家长都请来，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性质确实比较严重，不是我们老师单方面就能妥善处理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沟通解决。
10: 好的，陈老师，我明白。瑶瑶，告诉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是你打的？
7: 他们老拽我们内衣肩带，忍无可忍才动手的。
6: 是，就是他们先动手的，尤其张超，都好几次了，上次晚自习上还……
8: 嘿，你们打人还有理了？看看你们家姑娘干的好事儿，聚众斗殴，这是什么性质啊？必须道歉加赔偿，不然这事儿没完。
0: 张超妈妈，您先消消气，听我说几句。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张超最近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拉女生内衣肩带这件事情，我之前已经跟他强调过很多次了，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前几天晚自习的事儿刚过去没多久，现在又出了这样的状况。

0: 恶人先告状啊？陈老师，你说说这是什么态度？
1: 前几天我女儿回家告诉我晚自习的事情，说陈老师已经做了处理，张超也向瑶瑶道歉了。现在看啊，这个道歉也只是个形式，内心根本还是不够了解拉女生内衣肩带是什么行为。
0: 什么意思啊？都是小孩子，互相打闹不是常有的事儿，开开玩笑还上升到了什么行为了？别跟我咬文嚼字的，道歉。还有啊，所有的医药费用都得你们出。
2: 两位妈妈，你们别吵了，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一定会给双方一个公正的处理。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先冷静下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齐思瑶、张超留下，其他同学先去上自习。
3: 好的老师。
0: 真是的，什么人呢？
1: 你
2: 齐思瑶妈妈，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动手打人终究是不对的，就算出发点是保护自己，也不应该动手啊，您说呢？
0: 可不是嘛，我儿子现在这脸上还带着伤呢，这要是不给个说法，以后谁还敢来这学校上学？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1: 道歉也得是你们先给我们道歉才对。
2: 咱们先别着急上火，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行为和想法确实不太成熟，张超的这个行为，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没有恶意。
1: 我也相信他没有恶意，但是屡教不改就说明他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0: 什么本质？不就是闹着玩吗？又不是脱衣服。
1: 张超妈妈，那我问您，如果是陌生男士突然拉您的肩带，您会把这当成是善意的玩笑吗？
0: 啥话呀，
1: 这难道不是冒犯吗？
0: 哎呦，
1: 是不尊重。同样的道理，当这种行为发生在孩子身上，为什么就能轻飘飘地归为是闹着玩呢？陈老师，您说没有恶意，但青春期恰恰是建立身体边界感的关键时期，内衣肩带属于贴身的衣物，当众拉扯不仅会让孩子感到羞耻，更可能在他们的心里埋下被侵犯的阴影，这不是玩笑，而是越界的冒犯。今天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放任这种行为被美化成无伤大雅的调皮，以后孩子遇到更过分的举动，又该如何学会保护自己？我在这儿请陈老师，请学校对于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思瑶，咱们走。

0: 瑶瑶，再学半个小时就洗洗睡觉啊，别熬太晚了。
1: 嗯，妈，我刚把陈老师今天发给我的各科老师上课的视频看了，再把一些重点记一记就睡。
0: 陈老师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今天呀，他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对于那件事儿学校的处理办法了。
1: 嗯，张超已经给我发消息道歉了，还说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下周一开班会的时候，张超他们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道歉呢。
0: 孩子，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有迷茫，也会犯错，尤其对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一些长大的烦恼。我想知道，如果张超这次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会原谅他吗？
1: 妈妈，只要他不再有那样的举动，不开这样的玩笑。
0: 那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妈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所以你们现在对于这些事情的认识还不够，男生拉肩带你们就打回去，不但没有平息他们的行为，反而激化了矛盾，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陈老师告诉我，学校决定组建由生物老师、心理老师、班主任还有校医构成的性教育课题研发小组，针对从初一年级学生开始设计一套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1: 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在生物课上，老师利用细胞分裂、生殖系统构造等知识板块，融入生命孕育、生殖原理等性教育内容，让学生从科学层面上了解男女性别的不同，心理

0: 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学生的个人经历和经验，深入探讨青春期心理变化、异性交往等内容，帮助学生正确处理情感问题。班主任呢，通过主题班会开展尊重一界限的讨论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做好我校健康教育工作。我们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把生长发育、生殖健康知识普及纳入常规健康教育，制定详细计划，保证知识有效传递。各部门呢，要加强对教职工的管理监督，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完善投诉举报机制。
2: 在具体工作上嘛，课程安排呢要构建系统化的性教育体系，定期邀请专家、医生、心理专家民警。
3: 身体自主权，它是性教育里最基础的一块基石。就像我们会告诉孩子说，别人的东西不能乱拿，同样，我们也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许乱碰。 这种认知的建立无关年龄大小，无关事情严重与否。当孩子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我做主，当他们的每一次抗拒都能够被认真倾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成长中慢慢地建立起来。
4: 那么同学们，你们看，我现在手上啊拿的就是一个身体安全圈的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5: 并且也可以用自己手里的贴纸来圈出你所认为不可以被别人碰碰的位置，以及你所认为的安全区域。同学们，今天咱们解读这篇《同桌的橡皮》，但重点不是情节，是里面的边界细节。 现在请大家在课本空白处写上我允许同桌做的三件事和禁止做的三件事。禁止翻我的书包，
6: 允许他借我的课堂笔记，
7: 允许他借用我所有文具，
8: 禁止他恶意评价和干扰，
9: 我允许他跟我说说他的心事，
10: 禁止所有和橙子有关的恶作剧。
11: 同学们，人际交往中 藏着太多值得细品的学问，它让我们发现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小事里，其实藏着许多关于边界的密码。大家认真标注的每一条允许与禁止，都是在为自己的世界构建规则。就像我们刚刚学过的那篇文章里，主人公因为一块橡皮产生误会，本质上是一方越过边界后，另一方产生的不安。 希望这份手写的边界清单能成为你们未来相处的指南针。同学们，记住，守住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对彼此最

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齐思瑶由李颖扮演，思瑶妈妈由云露扮演，张超由赵景轩扮演，张超妈妈由张翠扮演，陈老师由高威扮演，校长由董毅扮演，心理专家由李文凯扮演，教育专家由张蕊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苏日格尔勒、李乌日罕、刘英豪、杜乐奔。本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系列微广播剧《成祖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通知呼吸科、切除科急会诊，监测血氧，开放两条静脉通路。
3: 三小时前，开始科深红色血块，大概有半指围那么多。
2: 有肝硬化病史吗？最近有没有吃过抗凝药？科学前有没有吃过什么坚硬的食物？
4: 有乙肝，平时吃恩替卡维。上周刚做过胃镜，说静脉曲张。
2: 头片右侧，护士准备负压吸引器，备好气管插管包。小刘，马上联系做胃镜。
3: 好的。
2: 家属，
4: 哎，
2: 回忆一下最近大便的颜色。
4: 大便前两天有黑便，我们以为是吃猪血。
2: 明白了。刘护士，血压监护每10分钟一次，床前 B 超先扫胸腔。
3: 好的。
2: 现在高度怀疑上消化道合并气道出血，需要立即做增强 CT 确认出血点。家属，
4: 哎，
2: 跟我来一趟办公室。这个绿色文件夹里有知情同意书，其中第三条涉及介入手术风险，你可以先看一下，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再一起沟通。
1: 不能承受真理。
5: 小伙子，哎，小伙子，老爷子睡着了
4: 啊？这会儿不疼了，刚睡着。
5: 哪天手术呀？定下来没？
4: 还没呢，有两项检查报告没出来呢。
5: 哎，我想跟你们说呀，给张大夫塞红包了没呀？
6: 没给。阿姨，你们给了？
5: 嗨，能不给吗？我都交代给我儿子了。哎，不是我说啊，现在呢有些大夫呀，不给红包，那真不把病人当回事儿啊。哎，上个月，就隔壁病房那个老赵头，愣是没给红包，手术切口啊，那都比别人多缝好几针呢。
4: 真有这事儿？我们也是听人说。
5: 那能有假吗？就上个月那个17床的家属呀，偷偷给塞了个红包，那大夫查房似的态度跟春风似的。哎，不过呀，现在查得严，你们塞红包呀可得小心，得用信封装着，趁他们不注意呀，哎，塞到他那个白大褂兜里啊。
3: 可是这样会不会？
5: 哎呀，傻丫头，

0: 外甥媳妇生孩子呀，没给红包，护士连那个止疼泵都给晚上了半个小时呢，人情世故不能少。你爸这手术呀大，多少得表示点，大夫心里有数，那下刀呀都能稳当些啊。听阿姨的，准没错，这钱呀花得值。
1: 三床情况怎么样啊？今天
2: 已经不疼了，刚睡着。
1: 注意观察啊，下午预约了穿刺，到时间我过来带你们去啊。
2: 好嘞，
3: 谢谢谢谢刘护士。
2: 为了我爸拼了。张大夫，您忙呢，我来看看你啊。不是，我问问那个我爸爸的检查报告结果。
3: 正好我要找你们说说老爷子的情况。这次手术主要是切除肿瘤，不过你父亲年纪大了，术前要先稳定血压。哎，你这是干什么？不许这样啊，你们家属要是信不过我，这手术还怎么做呀？
2: 哎呀，张大夫，我知道您是好医生，可是我爸都70了，这肿瘤长的位置又危险，我也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就想着
3: 用这种方式买个心安。我从医十几年了，经手的大手术比你想象的要多，这次手术我很有把握，你们就放心吧。啊，
2: 张大夫，求您收下吧，要是我爸有个三长两短，我……
3: 你这是什么话？你要真的想让老爷子好，就好好配合治疗。好了，这钱你收好啊。
0: 这咋办呢？
3: 现在听我仔细说。
0: 也太尴尬了，
3: 降压药必须按时按量。
0: 我还是太笨了，
3: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
0: 当着人家的面就给人塞兜里了。
3: 这两天要让老爷子充分保证睡眠。
0: 完了完了完了。
4: 这么笨呢，哪能硬塞呀，得趁他不注意，或者悄悄放到他什么地方，要不人家怎么好意思收，得让他感觉啊不知道的情况下给的。像你这样哪个大夫敢收？
2: 反正要给你给，我是不去了，太丢人了。
4: 行，真没用，我去。大夫，张大夫，
3: 找我有事儿。
4: 大夫，这个是 CT 的结果，我也看不懂啊，您给说说啥情况呗。
3: 行，来吧，去我办公室。
4: 有门，这就好办了。
3: 从片子上来看，肿瘤的位置不是太危险，不过还是要等待穿刺的结果。如果穿刺结果显示的是良性，咱们就可以根据肿瘤。
4: 听诊器把泥都撑开了，这么好塞进去，方法是怎么搞的？
3: 来决定后续的方案。要是肿瘤较小且没有明显症状，可能只需要定期复查观察变化。
4: 是，大夫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会注意老爸的饮食。
3: 饮食是得注意。哎，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看这个片子这块啊，肿瘤也不算太大。我是说穿刺的病例还没出来，
4: 这不是一点反应没有吗？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3: 可以保证治疗的。
4: 张大夫，我知道了，您辛苦了，您忙啊。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3: 哎，我还没说完呢。
4: 知道了，张大夫，不能吃油腻的。
3: 这哪是来听病情的，分明是一门心思要把红包塞进来，觉得塞了钱就万事大吉了。他们认为不给红包，我们这些大夫就不会好好治病了。治病救人是从穿上白大褂那天起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本职工作啊。可偏偏就有些人把简单的医患关系给想歪了。
4: 轻轻松松搞定。
2: 哎，那张大夫真没发现？
4: 发没发现我不知道，反正是收了。
2: 那他没跟你推推搡搡的？
4: 哪有，我一直盯着他那衣兜看，趁他看片子轻轻那么一塞，
2: 呵，
4: 结果人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一个劲儿的说说什么来着，好像说咱爸不能吃油腻的。我当时心想啊，任务完成，趁他没反应过来赶快跑。
2: 哎哥，你可真

0: 行啊，不过老爸的事儿咱可不能马虎。我呀，我一会儿还得找他去，问问穿刺结果出来没有。
1: 你傻呀，现在去，咱还给人留点面子呀。
2: 我就说嘛，送红包，大夫肯定更上心。哎，我之前听说呀，有个病人没送红包，那手术的时候，大夫呀光找血管找了老半天，那血呀哗哗的流。
3: 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其实国家在规范医疗行为上一直有明确的方向，早就通过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医务人员绝对不能收患者任何形式的财物，这是红线，也是底线。医院里的监控系统能全程记录诊疗环节，患者满意度评价系统能让大家随时反馈意见，还有专门的举报渠道，保障大家的监督权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就是为了让医疗环境更透明更规范。
1: 真有这么邪乎？不过现在这风气好像不送红包心里就不踏实。
0: 就是现在的大夫利用咱们患者的心理，收红包收的那叫心安理得。
2: 就是啊，我外甥女生孩子的时候呀，给那主刀大夫和麻醉师都送了红包。哎，你猜怎么着？
4: 生完孩子呀，大夫还特意多来病房看了好几次呢。那态度，和隔壁没送红包的。
3: 这些年，全国范围内因为违反规定被吊销执业证书的案例，也从侧面印证了制度执行的严格性。没有哪个医务人员会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去触碰这条线。再说说咱们医院，这两年推行的阳光诊疗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每一笔收费，每一步治疗方案都会详细录入系统，大家可以随时查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个月定期召开的医患沟通座谈会，也是想和大家多交流，让大家了解到治病靠的是规范流程、专业技术和团队的协作，而不是其他因素。可是还有人对我们这个行业存在很深的误解啊。

0: 小李啊，
1: 嗯，
0: 帮我查一下那个久病房三床叫王建国那个就诊码，住院押金直接充个2000吧。
1: 张大夫，您又是来推红包的吧？
0: 这老爷子啊，都70多岁了，马上就要上手术台了，家属一门心思的要送红包，咱拦都拦不住。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总不能让他们没完没了的惦记这事儿，影响了术前准备吧。
1: 是。
0: 哎，再说了，他们心里不踏实，老爷子知道了也难免跟着紧张，这对手术可没啥好处。等手术顺顺利利结束，我再把这钱通过住院押金的方式退回去的事儿跟他们讲。
1: 去年全院拒收红包237次，退回金额超18万。这送红包啊，是患者对我们职业的偏见。
0: 你说的对啊，偏见就像顽疾，是疾就得慢慢治。
2: 哎呦，咋了闺女？
1: 是你爸。我哥带他出去复查去了，刚才张大夫进来说、
2: 哎，怎么了？啊，我看这手术做得挺成功的呀，这是又查出啥问题了？
1: 不是，张大夫说他把红包给充值到了我们的住院押金里了。
2: 那为啥呀？什么意思？哎呀，这我怎么没闹明白呀？
1: 阿姨，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真是又愧疚又懊悔。先前我真是糊涂，当时真觉得大夫收了红包才会好好的给我爸治病。现在想来，这想法简直是对他们职业的侮辱啊。我们一门心思要送红包，哪曾想这种行为不仅错得离谱，还给人家张大夫添了那么多的困扰。您说说他当时得有多为难，才会想出把钱充到住院押金里这种办法。说到底是我们把人心给想歪了，把这治病救人的正经事儿啊给弄拧了。哎，真是不该呀。
2: 哎，那我听说的那些事儿，
1: 阿姨，往后咱可不能再说那些话了。这些大夫呀，真的是一门心思的都扑在给患者治病上，咱们做家属的更应该好好配合他们的治疗方案，多理解他们的辛苦才是。他们为了病人操碎了心，咱们呀就用实实在在的配合来回馈他们的这份付出，这才是真的感激呢。
2: 哦，你说的对，说的对。

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张大夫由陈家乐扮演，王大强由董毅扮演，王芳由崔雪莉扮演，临床阿姨由云露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卢雪娇、高乐。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系列微广播剧
6: 成儒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7: 我这都长点后脑勺了，你擦话擦半天。<笑>媳妇儿，笑，你看这丑小子画的多好，
6: 你就搁这怀念吧啊！人家考上大学了，前途无量了，还能记着你呀？哎呀，那咋了？丑小子考上大学了，我就是高兴，
7: 看你，
6: 我就图他开心快乐。再说了，
7: 他要是不想着我，能给我寄来这幅画吗？有心呐！瞅瞅，把我画多像！
8: 是是，有心。
7: 看多帅！
8: 要是真有心呐，都快2年了，还不来看你？
9: 欢迎光临，
7: 叔爷。
6: 哎呀，
7: 小雨呀！
8: 小雨，做梦呢吧？是丑小子吗？叔，是我，我带我爸妈专门来看你们来了。
7: 你好啊，大兄弟！
8: 你好，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8: 这大老远的，快快快，离这儿近！
7: 不打声招呼呢。
8: 哎呀，其实呀，我们老早就想回来跟你们道声谢了，
7: 可
8: 小雨这孩子太犟，非说啥得考上大学，有点模样才能回来见他刘叔。他心里头呀，一直惦记这事儿呢。
7: 嗯，哎呀，这臭小子。 刘叔当年没白疼你啊，我这眼光没跑偏吧？
2: 老刘家的团圆饭。
6: 哎呀，大兄弟，啊，

0: 感谢你，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
1: 哎，老哥，严重了，严重了，这算啥呀？那谁见了这事儿，不都得搭把手吗？
2: 叔，爷，这两年我可想你们了。
3: 哎呀，你叔啊，一想你就擦你给他画的画、啊、那有些客人还纳闷呢、啊、说老刘啊，你别自恋了、哎、哪有人无时无刻欣赏自己的照片啊、哎哎、
1: 这那必须欣赏啊，这可是我大侄子亲手画的呀。
3: 那幸亏这画上有个玻璃罩子、啊、要不然啊早给你擦花花了。
1: 哎呀，让叔好好看看，长高了啊、嗯、结实了，好样的，不是两年前那个哭鼻子的臭小子了啊。
4: 长大了。
5: 你看看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放着好好的物理竞赛培训不去参加，天天鼓捣那些没用的话，能有什么出息？
6: 在你们眼里就只有竞赛成绩分数，我喜欢画画有错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尊重我的爱好？
7: 儿子，你看看你大表哥就是前车之鉴呀，30多岁了没一个着落，说什么自己是自由艺术家，我看他就是混日子。现在好好学习，你以后才有出路，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呀。
6: 这是你们的偏见，为我好，为我好，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你们把你们的想法强加给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5: 自由，自由，我让你自由。
7: 小雨爸，小雨爸，
5: 你个油盐不进的东西，今天你要是还执迷不悟，以后别指望我们再管你。
6: 不管就不管，我受够你们了。
7: 小雨，小雨，
2: 他们懂什么？就算是饿死冻死也不回去了。会飞的企鹅，你个大骗子，还我账号。
8: 搞笑，你自己寄给我的好吗？还有啊，我让你来找我你就真的来啊，你可真逗，小傻瓜。再说了，我不在海城，你送给我那个什么破账号我压根看不上啊。算了啊，送你个皮肤底了吧。
2: 完了，这下该怎么办啊，兜里也没钱，这手机也欠费了。能在您店里暖和暖和吗？
3: 哟，小伙，南方来的，出门旅游不多带几件衣裳？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碗热水去啊。
2: 谢谢阿姨。
9: 刘哥，结账。
1: 好嘞。哟，咋剩这些呢？咋的？俺家肉不好吃了？
9: 哎、好吃，这不是眼大肚小吗？点这么多。哎
1: 呀，没事，吃不了带回家吃，我给你拿个打包盒啊。
2: 说，说。吃剩下的能给我吃吗？
9: 咋啦、啊、白白净净的大小伙子吃人剩下的。
1: 你哪个桌的？
9: 这该不是智力有啥毛病吧？
2: 叔，我没病，我是外地来的，两天没吃饭了，钱也都花光了，手机也欠费了。
3: 小伙子，给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1: 哎，这谁呀、啊、怎么个事儿？
3: 刚才他进来说暖和暖和，我给他倒杯热水。
9: 刘哥啊，别打包了，我这些都给他吃吧，我这儿多给你点，他还有50多，你都给孩子来点新的。我走了啊。
1: 哎，别小孩的事交给我，在我饭店呢哪能让你掏这个钱呢。啊，放心兄弟，下回再来啊。哎
9: 呀，那谁掏不一样吗？行了刘哥，我走了。
1: 哎，好嘞，慢走啊。来来来，过来小伙子，你上这儿来说怎么回事啊，我听你说说。
2: 我实在太饿了叔，我不白吃，我给你们当服务员。我刚才也看了您这店里挺忙的，你们就两个服务员，我能干活。
1: 哎，先不着急干活啊，我看你也就16、17岁，咋不上学呢？
2: 我本来是来投奔会飞的企鹅，结果被骗了。
1: 啥玩意儿？那企鹅咋还会飞呢？这整那些没用的，这哪有企鹅？我就问你为啥不上学，学人混社会啊，好混不？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啊。
2: 老板，哎，算了，我还是走吧。
1: 等会儿，不想说可以，你不饿吗？来来来来来，坐这儿等着啊。
2: 说
1: 咋说咋

0: 真得好好念书长见识啊，这社会多复杂，人心隔肚皮呀、啊、你咋就敢轻易相信那些玩意儿呢？那啥，那企鹅那到底咋认识的呀？
1: 游戏里认识的。
0: 哎呀，你这真是游戏人生啊，那游戏里那人能信吗？不是我说你，像你这样的小孩你就该修，我看你爸打你打的就轻了。
1: 叔，我爸妈不懂我，他们只关注我的成绩，考好了他们说要考得更好才行，考不好又说没前途没出息，我压力太大了。其实我的理想是画画，可是他们根本都不支持，出来的时候我爸把我的画板都给砸了。
0: 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叔我从小就成绩差，这越差呀越不想上学，最后反正家里也穷，干脆就辍学了。家里人拗不过我，没办法，给我找了个地儿。我13岁就给人家当学徒了。老话说呀，要想端师傅的碗，就得先受师傅的管呐。
2: 哎，整的还睡呢，去讲五克酸菜多馅。
3: 师傅，天还没亮呢。
2: 亮了，亮了可就晚了，等客人来了看你多馅啊。去去去，起起来烧炉子去。
0: 我那时候经常凌晨3点就得去菜市场抢冻肉，手指头冻得跟冰棍似的。
2: 哎，我说强子，这后院的垃圾都冻成块了，没捡它呀？啊，去，得用镐头刨啊！
4: 哎，这桌子呀，必须得用热水给我擦3遍，还有这缝啊、边啊，都给我抠干净啊！
3: 请让一下，让一下！哎，哎呦！
5: 干什么呢？长没长眼睛？
4: 哎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再给您重上一个啊！还不赶紧扫干净？
3: 啊！
4: 杵那干啥呢？
5: 哎，真是。倒霉，
3: 好疼啊！妈，妈，我疼！
0: 当时两个手背全都给烫伤了。晚上师傅拿着药来找我，我还搁那儿哭呢。
4: 哎，
3: 好疼！
4: 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受伤就说明你干活还不行。你说你端个菜都端不明白，还能干啥？
6: 徒弟，徒弟，磨破鞋底，师傅不动。徒弟别停。

0: 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家了。
1: 嗨，还是回家了呀？
0: 咋的？你想听啥版本啊？我混好了，敲锣打鼓，衣锦还乡啊，哪那么容易啊？哎，是我妈没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啥叫天塌了。经常走着走着就站在大马路上嗷嗷哭，真后悔啊，真后悔自己不争气，贪玩，不好好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有出息，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我知道她这是怀着遗憾走的呀。
1: 叔，那你是怎么发家的呀？您这店上下两层楼这么高档，您一定吃了不少苦。
0: 哎呀，发啥家呀？后来啊，为了活着，我爸是挨家挨户做木匠活，我就硬撑着摆地摊烤羊肉串，那家伙让人给我撵得满街跑啊，烤炉都给我砸两回。现在想想，那时候那生活没盼头啊。哎，以前这条街最南边，有个老王头烧烤，那我当时被人撵的时候，老王头就在那叼烟瞅着我。后来有一天，我干脆跑他家店里去，那老王头居然笑着跟我说：“
2: 嘿，小兔崽子，愿不愿意给我当小工啊？管吃管住。”
1: 这个老王头也是个好人呐。
0: 哎呀，好家伙，我在他店里睡了3年库房，那王大爷那手烟釉秘方可金贵着呢。20岁那年，我正式拜他为师，他教我啊。
2: 烤肉三分料，
0: 烤肉三分料，七分火，教我怎么用桦木炭烤出烟熏味儿，还教我啊，
2: 做人要
0: 实在，做人要实在，
2: 肉串分量足，
0: 肉串分量足，
2: 客人
0: 才能记你一辈子。后来王大爷查出病，非要把店盘给我。
2: 我无儿无女的，就从你小子有我年轻时候的劲儿，好好干，别砸咱招牌啊。
0: 他是真拿我当儿子啊！现在我店里这腌肉酱，这还是用王大爷传下来的老法子呢。逢年过节，都去给他坟头摆两把肉呢。
1: 叔，你也是好人。
0: 我用你评价，臭小子，你以为读书就为了考大学？错，念书是给你心里装盏灯，以后走夜路不摔跟头。叔当年连初中都没上过。曾经签合同让人骗的是血本无归呀，那去银行办业务，两眼一抹黑，想写个广告牌文案啊，憋得直挠墙。要是可以再选一次，叔打死都选读书，读好书。
1: 可是，
0: 可什么可是？还可是，你爸妈供你读书不容易啊，他们冲你哄两句，那是怕你走歪路，赶紧回家给爸妈认个错。记住啊。以后你得好好孝敬你父母，别等哪天像叔这样，想爸妈也就剩下想想了。后悔呀，后悔那个时候不争气，太让他们操心了。哎，拿着火车票，火车上这吃的路费，到家必须给我打电话啊。
1: 叔，谢谢你，我会还你的。
0: 哎呀，用得着你还吗？告诉你啊，你必须出去了再来见我。

0: 叔，这次我来啊，还有一项就是还您钱。
1: 还钱？
2: 啊，你臭小子，我差你这点钱呢，净整些没用的，我不要啊。
0: 叔，有借就有还，就像当年您敬着王大爷的好，一点一点把这份情给还上了一样，我也得学您这样，做个说话算数、敢扛事儿的人。再说了，这钱可不是随便来的
2: 啊，
0: 是我拿的头一份奖学金，这意义也不一样，更得明明白白的。
2: 哎呀，你这臭小子还真有点爷们样了。我早说过吧，这孩子指定能出息。哎呀，老哥，嫂子，真为你们高兴啊！

0: 样的啊，真是好样的。舒淇儿啊，打心眼里痛快。这钱呢，我拿着，我必须拿。
1: 对，必须拿着，必须拿着。
0: 哎呀，我开这店20来年了，锦旗啥的呀，收到过不少，可真没接过这么走心的礼物啊！哎呀，大哥，
2: 哎，
0: 嫂子，
1: 嗯，
0: 你们是真把小雨教得好啊！
1: 哎呀，
0: 就冲这孩子这份懂得感恩的心思，比啥都金贵呀！
1: 对呀，
0: 啊，今儿咱两家人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吃顿团圆饭。
1: 那行呀，
0: 哎，媳妇儿，
1: 哎，
0: 后厨那硬菜全给我上，咱今天高兴。必须热热闹闹聚一下子。
1: 好
0: 啊，
3: 叔，你这些天别提我多想吃咱们家烤肉了。
1: 哎呀，这孩子你倒不客气。
0: 那客气啥呀，以后小雨叔保证，只要你想吃咱家烤肉随时来，一个电话我给你寄过去都行。
3: 叔，这可是你说的啊，干脆您去我们那儿开个分店得了。
0: 哎呀，这

老刘家的团圆饭，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小雨由李云龙扮演，老刘由王海旭扮演，老板娘由卢雪娇扮演，小雨爸由徐峰龙扮演，小雨妈由张慧扮演，师傅由张璐扮演，老王头由吴晓楠扮演，时刻由王鑫扮演。本剧由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就在等这日词哈，特别喜欢夏天太阳的味道。终于啊，今天就是打开窗户，你会发现，刮的是热风了，屋里没有那么的阴凉，但是呢好像明天温度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哈，所以各位呢还是要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资讯。然后呢我们适时来进行一个调整吧。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哈，这个很快五月份也要说结束了。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送上到的是今天的周末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好了，节目行程开始哈。我们这一时段呢更多是以资讯的方式与各位共同度过，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音乐之后开始来关注这样一个时段的这个相关资讯，也希望各位在我们周六的下午这一时段当中哈，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0: 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以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四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十家，环比增长143%。2026年东珠穆沁旗山金阿尔哈达达赛脱铅锌银金矿年采选60万吨多金属矿石建设项目，将重点完成办公楼、职工宿舍建设及采选工业场地基础工程，年度计划投资达4亿元。目前宿舍楼基地的地基已基本完工，建设序幕全面拉开。近日，苏尼特又其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全面完工。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余万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本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近日，内蒙古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西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建设投用。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月28日，伴随第一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重点是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根据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约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当地时间5月28日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下面来关注最后一个部分，社会民生方面。5月29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内蒙古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5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最后一则，这一时段5月29日至6月2日，多伦湖景区推出专属福利，中小学生免门票入园，好好享受这个春假吧。好，以上就这一时段整点资讯，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分享其他的资讯内容。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

0: 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8: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 Daddy 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2: Daddy， 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保护公主的替身。

0: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下面来关注手边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内容哈。首先呢，看到的是这样一则，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铁路新规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再补充的更加详细一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限制购票的规定。这个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补票的经历吧哈，尤其是你能够在上车之后补到这个，比如说如果长途的话是补到这个卧铺票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但是竟然还有人在拒绝哈。那么手边看到，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一呢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规划，就是固化为一种规则吧，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到19处，其中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第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跟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了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为服务旅客出行。那其中涉及8处，其中啊这个修订7处，删除1处。第三就是刚才说到对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1处，也是更好的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那新版的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并且纳入到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还有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者，铁路的车站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啊。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那么旅客应该要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售票款，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之后，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试验样品，涉及23项的这个实验项目，其中有9种是属于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大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比如说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的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试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之后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像材料类啊、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那么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对，你没有听错，长期驻留太空以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说在空间站生活过的人啊，他们因为一段时间是脱离到这种地球的这个重力引力嘛，其实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多一些变化，从内到外的。那么再回到地球上之后，他们是要，就像我们说到，可能要闭关休息一段时间来进行重新的适应，是吧？总之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人类的这个前进哈，应该说付出了非常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也后续来聚焦这样一个前沿领域，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一些这个生命健康理论依据。现在我们国家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还有就是深海啊，这个深海的不知道大家了解没有，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在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海底下已经建了一个，就是在太空叫空间站嘛，那么在海底呢，那应该叫什么？我忘了这个名字，突然。对，也是可以去在这里面就是生活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一种装置哈，所以我们的这个领域真的是越来越宽广。那么在这个材料科学领域呢，新型的钛合金、高强韧钢，还有这个叫驰玉铁电单晶等材料类的这个实验样品返回之后呢，科学家将对空间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及其分布差异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呢，将为指导新型合金的性能优化以及高性能压电，还有这个铁电功能晶体以及高强韧结构钢等关键材料的地面制备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说到第三类就是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还有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之后呢，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还有这个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技术以及先进功能纳米碳材料制备提供技术支持。就是不明觉厉，听不懂，但是就知道很厉害。好，接下来关注这样一则哈，就是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甚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5月30日在甘肃会宁县举行。那么活动是以主会场跟分会场联动展开的。
那么主会场设在会宁县人民广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会员代表和全国最美医生代表、甘肃省宣传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向会宁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团队和文艺工作者代表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五支下乡小分队赴乡镇分会场，把优质的文化产品、医疗服务、农业技术等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甘肃省还设立了12个省县结对联系点，形成机制化安排，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根据了解，那么这个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哈，这个关于电影方面一句话新闻。那么记者从5月29日举办的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荐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份在厦门举办。下面来关注到张雪机车，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29号展开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的排位赛当中是获得第二名，那么也是在一天之后的正赛首回合当中头牌发车。在此前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德比斯是以1分53秒666这个成绩排名第八，队友卡里卡苏洛则是以1分53秒880的成绩排在第12位。但是在随后的超级杆位赛当中，德比斯发挥出色，以1分53秒157的成绩拿到第二名，仅落后获得杆位的阿雷纳斯0.015秒。就这一个他基本上就0.05秒已经过去了哈。德比斯今年以来已经为张雪机车斩获5个冠军，目前他在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上以147分是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获得166分的阿雷纳斯。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拉贡站堪称德比斯的福地啊，去年他正是在该站首轮正赛当中斩获职业生涯首个 World SSP 分站赛冠军。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这个就是张雪机车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一直取得很好的成绩嘛。今年大家也是从张雪机车获得这样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之后，来关注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些就是比赛。之前可能大家看 F1 会比较多，然后也是因为一个是吧很年轻的一个就是有不同身份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呢，这个摩托车这个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总有人就是把自己的很多一些当年很热爱的东西真正投入其中之后，作为的这个事业在发展。我看到这两天有一些就是在他不断的这个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之后，很多其他的这些车队，比如说雅马哈之类的哈，就联合起来说要给他限，就大概是限速，然后限他这个动能哈。但是人家其实没有超，就是张雪机车一切都是在规则范围之内，而且对车手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张雪机车其实一步一步的在刷新着自己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获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馈。

面来关注这样一则，是来自于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的一则资讯，就是数据犯罪知多少哈。我今天还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是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比如说放在这个大使馆，他们进入到中国的这样一些外国的工作人员，比如鞋跟里放一些什么东西是吧，或者说呢就在这个苍蝇身上安置什么什么样的类似于窃听的东西，总之在不断的花样翻新当中，而且很多他们是不需要额外比如说充电的，只要有什么有些夸张到就什么激光它就可以检测到你声音的一些波动，然后去了解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窃听器的那些手段哈，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造不出来的。所以说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安全啊，真的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我觉得只要身为中国人哈，我们就要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份责任的。现在说到就是数据犯罪，科技革命的浪潮是奔涌向前的，像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模型等前沿科技正重构着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特别想说80后真的是从最早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电话啊，就别说无线其他别，就连电话都没有，到现在我们手机就是是吧，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模型，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那么与此同时，这里面说到就是数据安全面临着风险哈，真的是与日俱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现在看到数据的窃取花样是非常多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往往会通过比如说买卖的买、聘招聘的聘、诱骗的诱、骗子的骗等方式开展窃取，就是数据的窃取啊，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首先他们可能会通过向境内相关人员有偿咨询、打包购买等方式获得相关行业领域的数据。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吗，我们就是国安部就是公布的一些典型案例当中，有一个就是在某这个企业，好像我记得当时还是一些科技院所，他是比较靠核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被这个利诱之后啊，买到就是他就算是买吧，他是被买的这方，然后呢他就带着很多核心数据想要越境，最后呢是被我们边境上的老百姓发现之后呢，最后与这个相关部门沟通，然后一起成功抓获哈。这就是买的方式，聘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招聘航空啊、船舶等一些爱好者作为志愿者，通过在特定区域架设专门的设备，非法搜集获取我比如说航空、船舶、高铁、气象等重点领域信号数据。这个是作为你是爱好者是吧，我给你提供设备，你去拍一些东西啊，这是聘。诱呢，他们可能会通过代理公司向我国境内相关行业领域推广其技术和设备，诱导你上传关键数据啊，就是你用了他给的这个他说很好的高薪的这样一些设备，事实上其中他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诱导你上传的时候呢，直接给他们也上传了备份了。骗他们可能以蝇头小利诱骗境内人员进行比如说精确的一些定位图像的拍摄，并且上传我敏感地理坐标信息。这个里面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这样一则，就是一个年轻大概17岁吧，他其实大概14、15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拍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呢他有一点我觉得属于黑客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技术了吧，然后他还拍到了就是我国这个就是军队运输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装备的一些东西，他把它拍成之后呢，他竟然直接上传到外网，这个就是很多国家的比如说一些间谍他都想买到的一些东西，他是就是无偿的去进行这种上传，被很多的这些外国的这个进行破解，然后后来被这个就是他其实在之前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可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他是被警告过，因为那时候也未成年嘛，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沾沾自喜哈，这次犯了更大的错，就将我国很多一些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机密，虽然说我们作为老百姓有时候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也不是街上，比如说你去自驾游时候看到比如说军队一些运输，你会觉得啊这就是挺平常的，但是实际上被有些人知道之后，他会通过各种方式最后确定你可能运输路径呀、你的坐标呀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泄密了。结果他被这个就是传唤警告之后，他还
不以为然哈。其实真的我们要从小朋友开始就告诉他们，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是有义务来保护我国的啊，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安全它包括了21项吧，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我们在宣传的时候，这个21项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到，比如说国土呀、领空呀，其实现在它包括像基因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安全进行保护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有些是数据呀，或者有些是怎样，所以说在这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数据犯罪有哪些。其实近年来我国出台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吧，这些法律法规都构筑起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法治体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了涉及数据安全的犯罪行为及其刑罚，为打击数据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首先就是跨境非法传输数据，比如说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对方需要的数据资料，而且明知啊对方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还向其提供需要的数据资料的，适用刑罚规定的间谍罪。这个真是数典忘祖的人哈。还有跨境传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的，适用刑法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第三种是跨境传输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但是呢被鉴定为商业秘密的，也是适用刑法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它这个有间谍罪、就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情报罪，还有商业秘密罪的啊。这是跨境非法传输数据的第二大类呢，是境内非法采集传输数据。首先持有传输的数据资料信息经过鉴定为国家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第二种为窃取国家秘密，但是呢在搜集信息或者展开调查过程当中使用法定的窃听窃密设备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第三种通过技术手段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最后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获取、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对，没有听错，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情节严重的也是适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这呢，国家安全机关就是提示，国家安全机关坚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开展网络攻击、数据窃密以及其他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危害数据安全的可疑情况，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其实这个国安机关的这个就是

是国安干警啊，比如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拍摄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露脸的，就是一定要就是进行模糊处理或者是打马赛克的这种啊，他们也属于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要求嘛。那在这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国安啊，家财安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忘了12339相关的这样一个举报电话。

下面来关注到这样一则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场景。那么高场景价值从需求看，聚焦长期治愈行业发展的痛点问题；从发展阶段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空间大，但是行业应用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可能对行业发展产生颠覆性、变革性影响；从成效看，具备全行业推广潜力，大规模应用之后能够助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此前发布的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能源应用场景赋能。此次发布的51个高价值场景聚焦实施意见提出的八大类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其中在电网领域，聚焦规划、评审、调度、运行等场景，人工智能提升电网运营管理效率；在能源新业态领域，围绕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场景，人工智能为新业态的孵化、培育和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昨天我还看到，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属于他一直，我突然有点忘了他那个是叫什么公司了，但是他一直致力于是研发，就是机器人，而且他的机器人呢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春晚看到的这种，就是明显是机器人，他的是就是已经有了面部。他是做成在他办公室，就是那天展示的是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嘛，就是完全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脸，就是硅胶的这种应用，他的眼神就非常非常的那个拟人化，对，应该用拟人化这个词是吧？所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呢，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领域啊，很多可能会超乎你的一个想象。昨天我还听到这个央广新闻说到，就是现在呢，因为国家这个老龄化啊，大家也知道，就是适合老，就是助老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在不断的研发当中，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对于一些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这样一些失能的老人吧，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的开发其实也是在相关领域在不断的开展的，而且呢越来越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就是非常好进行应用。为什么我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为慢慢的我们也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没有人知道自己哪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老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是呢当你越来越这个年龄大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可以非常好的进行这样一个处理，就是帮助老人去适应它，就是老年之后的这个生活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是挺关注的，就希望这样一些人工智能可以更好的或者说更精准的来服务到是吧所有需要的人群。好，这一时段我们要了解的这样一些资讯内容呢，到此可能也是先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关于这个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的这样一个发布，也是为了日后相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内容哈，总之呢我觉得是未来可期吧。好，今天的这一时段的这个资讯内容到此先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及音乐和广告内容，我们相约在下一个时段当中，稍后回来。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 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
1: 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2: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送上我们这一时段的行程。这一时段呢，更多是音乐来填满吧，用音乐，而且是一些怀旧歌曲哈。所以呢，各位不妨锁定，我就不再多话了，各位享受音乐吧。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快点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

0: 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2: 喂喂，你好。
1: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里个里个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1864791184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对，继续来关注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在你好周末下午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那从这一时段开始呢，我们更多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广播剧。那么这一时段分享的是《诚如暖阳》的一二三集哈。所以呢，音乐之后马上送上，希望各位如果喜欢听这样一些广播剧的，不要走开，送上今天的这段行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系列微广播剧《成祖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大爷，我现在就差20000块钱，年底保证能还上。
2: 我先给你拿上5000块钱，你看行不行？你也知道，你嫂子还没出月子呢，家里还请了个月嫂，加上这奶粉钱啊，我这手头确实也不宽裕。哎呀，家里正装修房子，我刚贷了10万块钱贷款啊。
3: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深夜快递。
4: 3年骑手吧，哪条路更近？我比你清楚啊！
5: 这哪个缺德货啊！把这么大一包扔路上，我去！怎么喝凉水都塞牙？什么破东西！哟，这里面。先拿回去再说。

0: 199，200，正好20000，
1: 不会
0: 这么巧吧？这是老天爷在帮我呀！还有一条项链，白金的吗？这是什么？病历本儿，也是这个医院呢。

0: 吓死我了。
1: 大木，凌晨加急单接不接啊？
0: 不加，大半夜的捣什么乱。陈美娟63岁，心脏冠状动脉狭窄，连病情都一样啊。

一个这个，这个来四个吧，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0: 从咖啡厅到派出所，说多少遍了，是我捡的，捡的。
1: 我的包好好的放在车里，你的意思就是它长腿了呗？然后到大街上专门让你捡啊？
0: 嘿，我说这位大姐，你爱信不信，也就是遇见我了。我跟你说啊，要是别人好心没好报，你还报警。对了，民警同志，这都半个多小时了，我什么时候能走？我还有事儿啊。
2: 哎，你也别急，配合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确认清楚了，该走的自然让你走。这样咱们按照规矩来，尽快把这事说清楚解决了，好吧？
0: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
1: 行了，你在哪儿偷的，什么时候开始惦记的，这些我都不追究了，把剩下那2万给我拿回来啊。
0: 还剩下2万呢？又绕回来了。大姐，我看到的就这两捆儿，没有别的了。我本来以为全是化妆品，要不是我拉开里面的小拉链。哎，不过你这防盗确实做得不错啊，一般人确实发现不了你这里面有钱呢。就看见2万，我一分没动啊，要不是看在我……
1: 看在什么？
0: 我是说我倒成了坏人了哈。那我问你，你凭什么说你是陈女士的女儿？
1: 我叫秦宇，我身份证就在这儿。再说了，你从宾利上面看到的电话号码就是我的呀，这还能有假吗？
2: 哎，秦女士，你确定是4万块钱吗？这样啊，你再跟家里人核对一下。按照逻辑，如果小偷偷了你的钱包，不太可能拿一部分再还一部分。
0: 说的对吗？
1: 警察同志，我确定我的包就是放在副驾驶座位上，进银行办事回来它就不见了。你说这不是偷是什么？他打电话说还我包的时候我还挺……
0: 哎，注意言辞啊，什么叫还啊？我看是你自己没关好车窗，小偷偷了你的包，一看全是瓶瓶罐罐的，就把包扔了。正好我送外卖，抄小路一拐弯就给绊倒了。
1: 你倒是挺清楚的，你怎么知道我没关好车窗？露馅了吧？
0: 哎，你这个人……
1: 其实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挺感动的，结果少了2万。警察同志，你说不是他拿的，那这2万呢？
3: 给，这是2万块钱。大妹子，你这是……我那天听见了，你儿子在楼道里打电话借钱。今天早晨查房的时候啊，大夫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们这心脏的毛病啊，这是一天也拖不得，等不得。说来也巧，咱俩得的是同一种病，这手术费啊也真不是一笔小数目。你看你儿子每天忙前忙后照顾你，我都看在眼里了。年轻人扛起这么大的压力啊，真是不容易啊。
4: 是，
3: 你也别有顾虑，有啥难处尽管开口，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咱们一起把这关过了。
4: 人呐，各有各的命。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死了算，这么拖累孩子。
3: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孩子们在外面跑前跑后挣钱给咱们治病，咱躺在床上也得给自个儿鼓鼓劲儿，不是？我可听说你儿子还单着呢，你不想赶紧好起来，等着抱大胖孙子啊？这事儿咱得合计着往前奔，不然等孙子会跑了，咱追不上可亏大了。
4: 是啊，咋不想呢？可这非亲非故的，又是这么多钱，你借给我，就不怕我日后赖账吗？
3: 哎，这事儿我还真不愁，活了大半辈子了，看人总不会看错。咱们这年纪可不就图个孩子们懂事能搭把手吗？钱的事儿啊，你别挂在心上，先把身子养好才是正经事儿。我一会儿就跟我女儿说，她会同意的。
4: 哎，大妹子，她怎么包里放这么多钱呢？这多危险呐！
3: 我刚才看见的时候啊，也吓了一跳，也说他了。他说一会儿回公司给员工发红包用，看来啊，也不是急用。

0: 取回来了啊！这到底该怎么吃，我都已经跟护工交代好了，我得赶快先走了。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啊，妈。
1: 小雨，哎，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有话跟你说。
0: 妈，相亲的事儿先别说了，我最近忙，顾不上，走了啊，妈，晚上我回来。
1: 不是，就两句话，

0: 什么？
1: 妈，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0: 什么？临床的那位阿姨，怎么回事？
1: 哎呀，行了，别问，这一天天。好了，妈，我知道了啊。您做的对，我同意。回头把那阿姨儿子的电话您给我，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太晚了，赶快睡吧，妈啊，别等我了。好，行。啊，我这一结束我就回去啊。
2: 警察同志
1: 啊，行，你先说。
0: 医院里有点事情，需要我回去一趟。我把身份证押给这位女士，我保证半个小时就回来。
3: 这样，你们俩人啊，在这登记一下，咱们明天呢。
1: 警察同志，是误会，钱找着了。
2: 找着了？
0: 我说大姐，是不是无赖好人？这钱是找着了，要是没找着呢？太过分了，警察同志啊！你是没看见，刚才在咖啡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说我是小偷。
1: 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对，你怎么说我都接受。但是，哎，算了，不说了。这是3000块钱，给你，就算是精神损失费吧。
0: 就算，切，大姐，你真是门缝里瞧人啊，20000我都没拿。行了，认倒霉，跟你也说不着了。警察同志，没事了吧？我能走了啊。
3: 来，在这签个字。
0: 邪了门了，就没见过这种人。
1: 嘿，你这人，我都说了对不起了，你还没完了。
0: 大姐，看好您的包，别再乱丢了啊，再绊倒谁可没准喽。
1: 哎呀，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我不是都道歉了吗？再说谁是他大姐，是吧，警察同志？明明看起来就比我大。

0: 姨，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钱我给您打欠条，年底一定还上。
1: 好孩子，不着急还，我跟我女儿说了，她一会儿也来，你们年纪差不多，也认识认识。
0: 好嘞，阿姨，这人和人的差别啊是真大呀。您不知道，我这一宿跟做梦似的，刚才有位大姐非说我是小偷。
2: 妈，我来了，什么情况啊？
0: 是你？
1: 怎么？
2: 你们？

深夜快递，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李默由董毅扮演，秦宇由王绍丹扮演，陈美娟由王雪梅扮演，李默母亲由高婷扮演，民警由张璐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傅斌、郝鹏飞、吴雪娇、高乐。本剧由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我是林小溪，我的小提琴盒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被我视若珍宝的琴谱，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虽已有些磨损，可每次翻开它，仿佛都能看见姥姥温柔的笑，听见久远岁月里传来的悠扬琴声。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又宝贵的琴谱，却让我给弄丢了。
1: 月光琴谱。
3: 你好，青阳派出所。喂，喂，怎么了？你别哭啊，慢慢说。
2: 我的琴谱丢了。
4: 又是东西找不到了。
3: 哎，姑娘，你先别哭。琴谱什么样啊？在哪儿丢的？
2: 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里面夹着银杏叶书签。
3: 哦，那是不是你们家里人给你收起来了，忘了告诉你啊？又或者是掉到床底下，或者是书柜下面了？
5: 哎，小何，
3: 哎，
5: 老陈让你去趟社区，快点啊！
3: 哎，好嘞，我知道了。喂喂，哎，你先别着急，再找找。兴许啊，就是放在哪儿给忘了。先这样啊。
6: 我叫沈星河，从警校毕业时那个怀揣英雄梦的少年，到现在这个天天处理家长里短的调解啊，已经整整14个月了。记得刚穿上警服那天，我对着镜子把警徽是擦了又擦，满心都是要破大案抓坏人的豪情壮志。可现实呢，宠物在电梯里拉屎被投诉，广场舞大妈和住户抢场地，隔壁商铺音响太吵，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就像无止境的循环。
3: 青阳派出所。
2: 你好，琴谱真的找不到，我都找遍了。
3: 小姑娘，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案子，这样，你再问问你身边的同学老师，可能是谁拿了，或者是恶作剧，让你着急，故意逗你的。
2: 可是，
3: 哎，姑娘，如果实在找不到了，咱买个新的吧。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你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7: 哎，姑娘，你别急啊，这琴谱对你很重要吗？
3: 这不就不是本琴谱吗？
2: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琴谱，是姥爷留给姥姥的唯一念想，也是姥姥传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姥姥年轻的时候是江西

0: 毅同志，
1: 宋毅同志，你好，这束花送给你。
2: 您好，您是刚才在台上受表彰的同志。您在抢险救灾时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的事迹，我之前在红旗日报上啊就读过，太伟大了。我哪能收您的花呢？
1: 这束花是刚才在台上群众献给我的，我转送给为我们演出的艺术家，不介意吧？啊，对了，刚才您演奏的那首曲子真好听，是什么曲目？
2: 曲目？您懂音乐？我是说，您学过音乐吗？
1: 啊，我父亲原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从小教我拉手风琴，后来他支援三线建设，啊，我也参军了，就再没拉手风琴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您和叔叔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人。
1: 宋毅同志，你们用音乐鼓舞人心，咱们岗位不同，但只要怀着一颗爱
3: 心。姥姥说，因为音乐，他和姥爷走到了一起。婚后，姥爷工作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逮着一点空闲，就会歪在旧藤椅里，眼睛笑成月牙，静静地听姥姥拉琴。琴弦震颤的声响里，藏着他们偷偷攒下的温柔。这些幸福的细碎片段，后来都化作了他们共同创作的《月光下的守护》。可是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在妈妈九岁那年，姥爷在执行任务时永远留在了风雨里。那天过后，姥姥总爱摩挲着琴谱发呆，偶尔翻开，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哼唱，哼着哼着，眼泪就砸在泛黄的纸页上。后来我也学了拉小提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官，我要报案，琴谱丢了，彻底找不到了。
1: 看着他攥着水杯的手都在发抖，被我忽视的这个琴谱在我心里变得沉甸甸的。你先冷静一下，把丢失琴谱的详细经过再和我说一遍，任何细节都别落下。
0: 三天前我参加完学校的音乐节，琴盒一直随身带着，然后我就去了图书馆，我把琴盒放在座位上，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琴谱就不见了。这三天我把图书馆、教室、音乐节现场都找遍了，问了所有可能接触过琴盒的人，可就是没有一点线索。
1: 图书馆有监控吗？
0: 有，但是工作人员说外人不能随便查看监控。
1: 走，我和你去一趟图书馆。麻烦把三天前这个时间段的监控都调出来。
0: 难道是他？我记得他，当时他坐在我斜对面。
1: 您认识这个人吗？
2: 知道，是张扬，体育系的。
1: 是张扬吗？我们是青阳派出所的，有些事儿想问问你。这是你东西吗？
3: 我那琴谱太精致了，我就是想拿回去看看，其实是想还回去。我还在图书馆原来的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没见有人过来找，以为没什么大用处就……
0: 那琴谱呢？你能把琴谱还给我吗？
3: 我拿去校外的旧书市场卖了。
0: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
3: 对不起，室友说旧货市场就爱收一些老物件，我就……
1: 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4: 这两个多少钱？
5: 两个六块。
6: 两个六块。
1: 老板，见过这样一本琴谱吗？
7: 知道，前两天有个小伙子拿来卖的，被隔壁老王收走了。
1: 您好，您是不是收了一本深棕色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的琴谱啊？
8: 是啊。怎么了？你们想要啊？
0: 那是我的琴谱，能还给我吗？不，我可以买回来。
8: 哎呦，不巧，昨天啊，被一个老顾客买走了，说是要送给。

0: 学音乐的孙女，
1: 这可怎么办啊？
2: 哎，您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0: 有的。
2: 您好，请问您是不是买了一本特别的琴谱？我是青阳派出所的沈星河。您从旧货市场买的那本琴谱啊，对失主很重要，能跟您谈谈吗？
3: 哦，我住梧桐小区3号楼，那你们过来吧。
4: 这琴谱啊，确实很精美，我孙女肯定会喜欢，可惜啊，要物归原主了。
1: 太感谢您了。
4: 这琴谱上的曲子《月光下的守护》，我年轻时候听过，那时候我在部队，有位战友经常哼这旋律，他说这是他哥哥嫂子写的，他哥是警察，嫂子是小提琴手，后来哥哥执行任务牺牲了，这曲子就成了他们全家的念想。
1: 您说的那位警察是不是叫赵卫国？
4: 对啊，你怎么知道？
1: 是我姥爷。
4: 哦，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因为这本琴谱和故人的后人相遇啊。
2: 当琴谱重新在林小溪颤抖的指尖翻开，泛黄的纸页间晕染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一位老民警用生命书写的坚守，是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血脉牵挂。突然想起老所长带我第一天说的话，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那时的我总觉得家长里短的纠纷不如大案要案惊心动魄，直到此刻看着林小溪眼里重新闪着的光，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分量。警徽在胸前发烫，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虚无的概念，而是无数个

官带着汉字的指尖将琴谱重新递回到我的手中。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执念。老爷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而这份守护的力量竟穿越时空，化作锦辉的光芒，又一次照在这本琴谱之上。往后每一次翻开它，跳动的不仅是封存纸页间的乐章，更是无数份温热的善意。

0: 月光琴谱，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沈星河由董志超扮演，林小溪由李颖扮演，宋玉由高婷扮演，赵卫国由那人毕力格扮演，张扬由达波浪扮演，梧桐小区老人由吴晓楠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王云、郝鹏飞、王鑫。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

0: 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沉默的乘客。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租车司机就像移动的城市名片。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城市名片之一的一位的哥，更是的哥当中的佼佼者，刚刚获得城市最美出租车司机称号的李建国师傅。李师傅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李建国。
3: 李师傅，祝贺您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啊，这相当难得了。
4: 说实话，这个奖我受之有愧，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您可别这么说，我听说呀，您在开出租车这些年，帮迷路的老人找到家，送突发疾病的乘客紧急就医，做过的好事数都数不过来。这些善举不仅温暖了乘客，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今天就请李师傅和我们分享其中您最难忘的一件事好吗？
4: 其实啊，每一次帮助乘客我都觉得挺值的，看到他们因为我的帮忙不再着急，临走时笑着说谢谢，我的心里啊就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做了件有用的事儿。主持人，您要说印象深刻嘛，上个月暴雨天的那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记着。当时我路过人民路天桥，一个女孩坐进了车里，

0: 去哪儿，姑娘？
1: 哎，这雨下得再大，我把暖风开大点，别着凉了。
2: 师傅，去城郊水库。
1: 哎，这么晚去水库，是和朋友约好了？哎呀，那边晚上黑灯瞎火的，现在可连路灯都没有啊。哎，姑娘，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知道前面就是社区医院。哎，怎么了，姑娘？别哭啊，有啥事儿和我说说。你看你这姑娘，啥事儿啊？别太往心里去。谁还没有个犯难的时候呢？心里堵得慌就缓一缓，等气儿顺了，说不定想法就不一样了。姑娘，这会儿要是没啥急事儿，不如先送你回家歇着，好好睡一觉，保准能缓过来。哎，你家远不远？叔给你先送回家去。
3: 师傅，和平路永兴大厦。
1: 哦，对不住啊，小伙子，后座有乘客了。
3: 啊？哦，对不住啊，没看清，我以为空车呢。那就拼个车行吗？这大雨天的不太好打车呀。
1: 小伙子啊，你还是再打一辆车吧。
3: 啊？怎么了？哎，他怎么哭了？大叔，你难为他了。
1: 哎，小伙子，你看你啥也不知道，你就……
3: 哎，美女，你去哪儿啊？你别光哭不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来，我给你做主，今天如果没遇见也就算了，碰上了我就得管。是你没钱给车费不让你下车了，还是怎么着？师傅，你就别为难他了，这钱我给了还不行吗？
1: 哎呀，小伙子，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姑娘，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呀，就跟这小伙子说。
3: 对
1: 啊，看你们俩年纪也相仿，好沟通啊。哎，姑娘，你别下车呀，这么大的雨。
3: 他怎么了？这是
1: 姑娘。
3: 师傅，他走他的，咱们走吧。
1: 哎呀，我说小伙子，你还是打别的车吧，我得去把他追回来呀，这万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
3: 哎呀，能出啥事儿呀？追什么追呀？啊，他是乘客，我就不是乘客了。
1: 大晚上的，他非要去城郊水库，黑咕隆咚的。
3: 去哪儿？
1: 城郊水库。
3: 那不正改建呢吗？全是工地呀。
4: 是不太对呀、啊，
3: 嗨，人家兴许是去找他对象呢，小情侣吵架，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赶紧送我去永兴大厦吧。
1: 哎呀，我说年轻人，不管是不是，也不能让他一小姑娘就这么跑出去啊。哎，我给你再呼叫一辆我们的出租车，我得跟着那个姑娘，既然遇上了，咱就得拉一把。
3: 这样，你要这么说，那我也没啥事儿，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哎，你看看。你这小伙子这又不着急了，
3: 走吧。
1: 哎呀，兄弟们，兄弟们，谁在人民路附近？来起源集团这儿接一个乘客。
3: 哎，大叔，我不着急走，我和你一起追吧。
1: 哎呀，小伙子，你就别添乱了。
5: 哎，李哥，我两分钟又到了。
1: 收到。
3: 哎，喂，师傅，你别来了，我不用车了。
5: 谁呀、啊？怎么个事儿？
1: 哎呀，好吧，你别过来了，你那个方向。沿路留意一下，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披肩长发的姑娘。
5: 啊，我刚看到了，她要打我的车，我因为要去你那儿就没停。
1: 哎，那你看见她往哪儿走了吗？
5: 哎，没留意啊。哎，李哥，证明我过去了。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3: 师傅，我真不着急走。那个姑娘还说什么了吗？
1: 这小伙子，你要是真不着急啊，还真就能帮上忙。路两边帮我看着点啊。
3: 哎，妥了。大叔，刚才那姑娘到底怎么了？
1: 她呀，打车一坐进来，除了说了一句去郊外水库，就是哭，我怎么问都不开口。哎，正问着呢，这不你就坐进来了。
3: 哦，是这样。哎呀，你瞧我这耽误事儿。哎，大叔，你说她大晚上的去郊外水库干什么去啊？会不会是……
1: 哎，我就是担心这个嘛。
3: 对呀。哎，不好，咱们赶快去找他吧。
1: 马队长，我是李建国，现在申请全队通报紧急情况。5分钟前，我搭载了一名情绪激动的年轻女乘客，目的地是城郊水库。马队长，请您通知客车司机留意路面情况，留意路面情况。
6: 各位车友请注意，咱们现在呀，紧急寻人。
0: 尽量让人家情绪稳定下来，问问人家需不需要咱帮忙。要是发现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比如说是这个神色慌张啊、身体不适啊这些紧急情况，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且紧急联系车队调度。

0: 师傅，
1: 是他，就是他。
2: 姑娘，
1: 大叔，伞，雨伞。
0: 姑娘，姑娘，跟我回去吧。
3: 你们怎么来了？
1: 李哥，是他吗？
4: 李哥，人没事吧？
0: 没事，谢谢兄弟们啊！你们出车吧，这儿有我呢。
3: 你们不用管我，我没事儿。
5: 先上车暖和暖和。李哥，我这儿有姜茶，我去对面便利店给你们冲上两杯。

0: 妹妹，啥事儿啊？这么想不开？
1: 哎，姑娘，你呢？想说就说给我们听听，兴许啊，我们还能帮你出出主意。要是不想说呢，叔给你送回家去，好好睡上一觉。
2: 大叔，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想去城郊水库看一看。
0: 那黑灯瞎火的有什么好看的？妹妹，我跟你说啊，这人生啊，就好比是……
1: 好了好了，这小伙子你就少说两句吧。
0: 我这不也想着劝一劝他吗？哎，哎，你今年多大？我29了，肯定比你大啊。哎，不是哥说你啊，也真是……
2: 谢谢你们，但其实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都怪我，刚才没说清楚，让你们担心着急，我就是太想我爸爸了。
0: 照片，你看这都湿了。
3: 青兰水库工程竣工庆典，
0: 哎，这不就城郊水库吗？啥时候改建完的？
2: 这是我爸爸去世前负责的最后一个项目，他总说要带我看他参与建设的大坝，可上个月突发心梗。
1: 哎，哎，好孩子，别憋着，哭出来会好受些。
2: 最近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工作上情感上都遇到了好多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爸爸的事儿，妈妈每天躺在卧室里，饭也不怎么吃，跟我也不说话，一个月下来憔悴了好多。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我就想我爸，想跟他说说话。我想也许去大坝下面坐一坐，就能离他近一点。
0: 你不用道歉，换做任何人看到你这个样子都会担心的。你爸爸如果知道，也一定会希望有人照顾你。
1: 丫头，咱们现在就去大坝，我们陪着你。
0: 对。

0: 这故事听的人心里暖暖的。李师傅，在您看来是小事儿，其实温暖了很多人。您觉得做这些事儿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其实也没啥大道理。开出租车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带着心事上车了。像有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兴奋，哎，还有像丢了钱包的着急，哎，也有像这姑娘一样撑不住的委屈啊。干我们这行，有时候多问一句，多等一会儿，说不定就能帮人一把呀。就像那天晚上，那么多兄弟一起找那位姑娘，不是为了别的，就觉得这城市这么大，总得有盏暖人的灯火吧。
0: 说得真好，您和那么多的的哥，还有那位热心的小伙，就像黑夜里的灯火，照亮了别人的路。其实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李师傅刚才说的兄弟，就是他们出租车队的爱心互助小组。这些年已经帮着找回了20多位走失的老人，送了30多位急症乘客就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Taxi 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名为木头人的朋友说，我上周打李师傅的车，把笔记本电脑落在后座了，他愣是绕了半个城给我送回来，太感谢他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希望这样的城市名片啊越来越多。
1: 这都是应该做的嘛。
0: 李师傅，您觉得是应该，我觉得是一种选择，选择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手，选择

0: 让善意成为习惯。李师傅，您和所有的的哥的姐握着方向盘，不仅载着乘客奔赴目的地，更是用暖人的问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段路程都变成了传递善意的流动港湾。李师傅，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吗？
1: 谢谢，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也想跟大伙说，要是您碰到了什么难处，打车时别不好意思开口。咱们司机师傅嘛，不光认路，也懂人心。
0: 嗯。
1: 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要是赶上下雨，车里永远有把备用伞等着您。
0: 哎呀，说得太好了，李师傅。在这儿也要感谢所有穿梭在城市里的温暖使者。李师傅质朴的讲述，带我们了解车厢里的人间烟火和暖人的瞬间。每一次的出发都是奔赴中的相遇，每一次的抵达都有动人的故事。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讲述那车轮上的温暖。

沉默的乘客，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沉默的乘客，剧中年轻女子由卢雪娇扮演，李志国由徐峰龙扮演，年轻男子由孙俪扮演，主持人由张慧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呼和、张璐、傅斌、高乐、王鑫、郝鹏飞。

0: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 等到乌鸦说情话，天树开了花，你说你会跟着我回家。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各位，那我们这样一段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哈。今天呢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是吧，这个30多度，但是明天呢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气温会有一个下降，稍后一起来关注。那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送上诚如暖阳的第四和第五集哈，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一段旅程。你好，周末的应该是最后一个板块一个小时的行程了哈，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首先来关注最新天气资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31号，也就是明天啊，整体风力较大，所以请朋友们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5级，短时6级，就是夜间的风力都很大哈。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西北风6、7级，短时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6级。明早应该是明晚8点哈，至1号晚8点，全蒙是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5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5级，短时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6、7级，短时8级，最高气温25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1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彦虎说。

多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俾斯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太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以上地区啊，舒适度指数基本上都是零级，感觉舒适。这里面只有二连浩特市和塞罕塔拉镇舒适度可以达到一级，感觉较热的状态。最后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哈，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G331东乌珠穆沁旗路段是有小阵雨的，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3: 我一直喝他们家的酒，居然可能用的是劣质原料。
4: 酒厂必须出来解释，这要是真的，我囤的酒可咋办？
3: 嘿，你看这口感，我没说错吧？我早就说它有问题，你看看，嘿，吃出来了吧？
5: 退货，必须退货，欺骗消费者，什么玩意儿啊？
6: 草原春。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嘛，都看到了吧，网上这些诽谤我们的言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销量和声誉。本来想着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怎么当回事，现在可好，三个省的经销商全都坐不住了，联名要退货。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奶坛就不是实打实酿出来的，奶道工序没把好关呢。 这退的不是货啊，是消费者对咱们的信任呐。今天开会就两件事，一是揪出背后搞鬼的人，二是重新赢回大家。

0: 来的新。
1: 是啊，葛厂长，这种时候突然出现全网统一话术的负面帖，连发布时间间隔都精准到分钟，要是没有专业团队操盘，根本做不到啊。这三省的市场啊，咱们去年花了整整8个月才打开局面，对方精准攻击消费者最看重的口碑，又趁着经销商库存周转期施压，能这么了解咱们市场布局的除了同行还能是谁啊？现在要做的是找到确凿证据。
2: 李副厂长说的没错，一定要多方取证，找到确凿的证据。我是这么想啊，我们要不要先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我看咱们分3步走。第1步呢，咱们现场连线原料供应商，直播高粱种植基地，让消费者直观地看到咱们原料的品质。第2步呢，咱们实时地来播放生产车间24小时监控，公开我们酿酒的每一道工序。第3步呢，咱们就公布近3年质检报告的存证，用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咱们产品的合格。我们还要全程安排专人呢，收集媒体和网友的提问，现场解答，把这次危机啊变成重塑信任的机会。
1: 嗯，有道理，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试。
3: 这个我赞成。
1: 陈律师，说说你的想法。
4: 这个开发布会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还不够充分，我认为还是要找出制造这次网暴的幕后黑手，如果不从根上找出原因，我们会继续深陷舆论风波，后续订单会继续减少，资金链也会更加紧张。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链，我建议立刻委托第三方公证机构对全网侵权的内容进行电子存证，包括造谣账号的这个注册信息、发帖时间、传播数据以及这个互动记录，这些都是认定侵权事实的关键呢。在发布会同步声明，启动法律追责程序，既能够震撼潜在的侵权者，也给公众传递咱们维权的决心。后续啊，我会带领法务团队继续梳理近3年的合作方合同，从内部和外部双向锁定线索。
1: 要我说吧，这发律师函、打官司，这都是长期的事儿，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这网上是骂声一片呐，消费者可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打官司啊。
3: 咱们呀，可以邀请一些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到咱厂里。现场呢，就对这原料和成品酒进行检测，把检测过程和结果全程直播，或者呢是把每年都举行的酒厂开放日提前举办。今年呀，不但要保留往年的这参观酒厂博物馆或者是文化长廊这些程序，咱们酿酒的过程与工艺讲座呢，也可以来增设一些，例如这发酵与蒸馏环节的观摩等等。原料仓库与预处理区的参观，这些环节呀也是非常重要的，都可以让消费者亲眼看到咱们的品质。
1: 嗯，这个主意不错，眼见为实，这样能增进可信度。刘经理，你来负责联系媒体和直播平台，就说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陈律师，证据收集和法律程序就按你的计划推进。另外刘经理啊，财务这边先预留一部分资金应对公关和可能发生的法律费用。
5: 好的。
1: 老李，咱俩马上去趟银行。
6: 好。
1: 这次的危机是挑战，也是证明我们草原村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就能挽回声誉。大家抓紧行动吧，散会。
7: 支棱起来，这次甲方爸爸给的尾款到账了，哥几个这波带节奏玩得漂亮。
8: 可不是嘛，随便编个劣质原材料的瓜，再用 AI 生成点喝出未出血的聊天记录截图，这水军一推哈，热搜直接炸了。
9: 哎，可是他们要是拿出质检报告辟谣怎么办？而且这么搞会不会闹太大了？这可是犯法的。
10: 哎呀，你懂什么，咱们提前养了几十个素人账号，专门在评论区带节奏，

0: 酒厂发声明，就让这些号带偏风向，说报告是花钱买的，再安排水军去其他品牌评论区，就刷某某酒和草原春一个德性，把水搅浑。
1: 对，我还联系了做营销号的朋友，让他们写系列文章，从原料工艺到售后全方位抹黑，每篇文章末尾再加个投票，你还敢喝草原春吗？营造哈全民抵制的假象。
0: 对对对，哎，我这儿有500个僵尸号，能自动刷评论、点赞、转发。到时候啊，再搞几个小号，假装酒厂员工内讧，互相爆料，话题热度绝对能给他炒起来。
2: 这么做真没事？万一被查到呢？
3: 行行行行行，别瞎摸，瞅你那胆儿吧，没听说吗？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去去去去。各自干各自的活去啊！告诉你们，谁掉链子，谁拿不着钱。
4: 这不就是草原春酒厂吗？
5: 之前还喝他们
4: 家几十年的牌子，有这种事情？
6: 家人们，燃起来！今天就是草原春酒业开放日大揭秘现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料风波，咱今天必须刨根问底儿。我在酒厂门口遇到30位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我们会全程无死角直播，虚假宣传当场打脸，真相到底如何马上见分晓啊！赶紧点点小红心啊，现在跟着镜头冲，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啊，你就太可惜喽。
7: 为了回应网上的争议，更是要让大家亲眼来见证咱们酒厂的匠心和品质。看，这儿有咱们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还有正在屏幕前观看的你们，都是今天探寻真相的见证官。大家可以看到，从原料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草原春人的心血。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深入酿酒车间、原料仓库、质检中心，全程无死角的直播。无论是酿酒工艺还是原料品质，有任何疑问都欢迎随时在弹幕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虚假谣言终将不攻自破，真实的品质永远经得起检验。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葛厂长和各位专家一同走进我们草原春酒业。
8: 哎，你看，那个是厂长葛庆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他。
3: 哎呦，你还去现场发布会了？
9: 我们看的是网络直播，线上人数几十万呢。
10: 欢迎各位来到酒厂，今天大家可以随便看，有什么问题都能提。我是草原春酒业厂长葛庆明，这是我们王技术员，还有我们酒厂老职工品酒师塞吉拉大叔。
9: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好好好，欢迎大家。
11: 您前两天的网络直播新闻发布会我也看了，根据草原春酒业原材料问题，您出示了很多质检报告的相关佐证，但是啊，很多网友和消费者还是怀疑今天的开放日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草原春吗？
10: 咱们的酒厂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这是我父亲创办酒厂时定下的铁规矩，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初心。40年前，父亲靠着一股闯劲儿和对好酒的执着，在这片土地上办起了小酒坊。那时候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可他想着一定要用好原料酿出让大家喝着放心的酒。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从一个小酒坊发展成现在的规模，靠的就是大家的信任啊。在咱们当地的农牧民心中，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差评。今天酒厂开放日，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参观一下我们草原春。
12: 好，
9: 姓名？
3: 刘强。
9: 3月15号14:27，境外账户转入20万，和你发布造谣视频的时间完全吻合。解释解释。
3: 我就是一做自媒体的，接广告拿钱犯法，真不知道那是境外账户，反正说是推广费嘛。

0: 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已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1: 大哥，不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混口饭吃。这有一姓刘的老板联系我说，只要把酒厂搞臭，一条视频给50000。不过我留了个心眼儿，每次通话都录了音，就是他用变声器，听不出来本来的声音。
0: 刘总，真实姓名呢？
1: 真不知道他叫啥，我连面都没见过，都是电话联系。
0: 老实交代幕后主使、资金流向，还有其他同伙的名单。对抗调查只会加重刑罚，坦白是你唯一出路。
1: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是电话联系。我发誓，我知道全说了。

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犯罪认定中，若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即符合诽谤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此次案件警示广大网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将

0: 亲爱的来宾们，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草原春酒业新厂房的落成。在过去的日子里啊，酒厂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坚守初心，如今更是迈向了新的征程。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厂长葛庆明上台讲话。
1: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诚信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瑰宝，诚信是立人之本，兴起之基。这一朴素的道理深刻揭示了诚信对个人安身立命、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意义。此次网络风波中，我们遭受恶意诋毁，却始终坚守底线，用透明化的生产流程、经得起考验的质检报告自证清白，这正是诚信文化的生动实践。诚信不是口号，是原材料采购时每一颗高粱的严格筛选，是酿酒工艺中每一道工序的精准把控，是面对消费者时每一句承诺和坚决兑现。扎根北疆大地，我们以诚信为土壤，培育品质之花；以担当为雨露，浇灌发展之树。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建设北疆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属于草原春酒业的辉煌篇章，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更大。

《原创剧本》由袁纯成，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葛庆明由赖日木图扮演，网络打假主播由

毅扮演，刘三由吴晓楠扮演，李副厂长由傅斌扮演，刘技术员由苏欣然扮演，王技术员由李文凯扮演，陈律师由张璐扮演，民警由呼和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李云龙、孙俪、吉雅夫、徐乐、郝鹏飞、王鑫、张杰、马军。本剧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4: 不要，不要吃鸡蛋糕！
5: 青野，别动，别动，小心扎到脚了。
6: 又怎么了？我在楼下就听见了。
5: 唉，他不肯吃鸡蛋羹，把碗给摔了。
6: 到了学校，要是像这样不满意就乱发脾气，你让人家老师怎么办？还上不上课？哪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他？我看还是上特殊学校比较好。
5: 青野，乖，坐在这儿别动啊。哎，你上次去教育局问的怎么样？孩子能上普通小学吗？
6: 去了，他们说星野这样患有轻度脑瘫儿童属于可融合教育范畴，但是得满足三个条件。
5: 哪三个？我就说嘛，星野能和正常孩子一起长大。他虽然自理能力不太行，有时候情绪容易激动，但是数学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而且呀，通过这两年的身体训练，协调能力越来越好了。
6: 我就是担心他这个情绪控制，上次去试听整节课都在数天花板，根本没把老师的话听进去。这就是第一个条件，孩子自身得有基础能力。教育局说星野虽然语言表达还行，但规则意识得加强，最好啊能再做三个月的社交干预。
5: 哎呀，别说三个月了，从星野4岁开始，我们就每天坚持做20分钟问答游戏，现在已经很有效果了。那第二个条件呢？
6: 第二个条件是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我问了咱们片区的一所小学，校长倒是说他们正好刚刚配齐了感统器材，还有专门的老师帮着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就是得啊每天下午多留半个小时。
5: 真的吗？太好了。
6: 别激动，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第三条啊，就是咱们家长得配合，一是接送要准时，二是得跟着学校的教学计划在家巩固练习。
5: 肯定配合，只要有学校接收咱们家星野呀，我什么都愿意配合。哎呀，没想到现在的学校能想得这么周到。你看，感统器材能帮他练肢体协调，个别化计划能让他赶上其他孩子的步伐，还有那半小时的额外辅导，这不就是把孩子的难处都替咱们想到了吗？
6: 现在啊，国家对特殊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明确规定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让他们就近接受义务教育。这意味着像星野这样的孩子有了融入普通环境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成长的机会。
5: 你看这孩子刚还在哭呢，咱们说话这功夫就用乐高拼出来一只小老虎了。
6: 你看看他，但愿咱们没选错。
5: 总会好的，咱们家星野这么聪明。
3: 星星落在我身边，
7: 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这次的作文呀，有不少同学写出了心意，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程阳同学写的作文，标题是《星星落在我身边》。孩子们，老师想对你们说，要善于收藏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最动人的故事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程阳同学的这篇作文《星星落在我身边》。1年级的9月，阳光把教室地板晒得发烫。
9: 我蹲在教室后门的花坛边，小心翼翼地把飘落的粉色花瓣捡进玻璃瓶， 突然头顶投下一片阴影，我抬头看见一个脑袋上顶着蜡笔盒，看起来很滑稽的男孩正咧着嘴笑，口水顺着嘴角流到蓝白相间的校服领口。
4: 你在做什么呀？
10: 吓我一跳，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4: 捡花瓣呢，做书签。
9: 捡花瓣做书签？
10: 哎呀，干什么呀你，走开，别踩坏了。
4: 重阳，上课了，快走啊。
11: 哎，你们等等我呀，
12: 老师来啦。
5: 来来来，大家安静。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星野，快来来，进来。哎，你怎么站在那儿啊？同学们，这是星野，
13: 这不是刚才那个踩我花瓣的吗？
5: 就是咱们班的新同学了。星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9: 他捡花瓣做书签，
4: 老师，他说什么呢？
14: 他说他要去捡花瓣。
15: 哎，不是吗？我看见他刚才是和程阳一起捡花瓣呢。
5: 大家安静。星野，你指的是程阳吗？你们认识？
4: 嗯，我才不认识你。
5: 同学们，星野啊有些特别，但是呢他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咱们班是最温暖的集体，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互相帮助，你们说能不能做到？
8: 能。
5: 程阳，星野以后就是你的同桌了。星野说他认识你。
4: 老师，我不认识他。
5: 哦，不认识也没关系，现在认识了呀。你是班长，老师希望你平日多照顾一下星野，他理解的慢一些，学习生活上你多帮帮他好吗？
4: 嗯，好吧。
16: 哎，都看好了啊，现在两人一组练习基地传球，双手拇指相对成八字，对，就这样，掌心要空出来，别把球攥死了。传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胳膊呢可千万别伸直，用手腕发力往下压，让球啊在两人中间的地面弹一下。对对对，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都记住没啊？
8: 记住了。
16: 哎，可千万不能平着扔啊，也不能往天上抛，就像给地面打了个招呼。对，就是这样，再送出去。
11: 哎呀，
16: 哎，干什么呢？我说开始了吗？
4: 老师，我看见星野用球打程阳，他是故意的。
15: 老师，星野应该把球传给我，我和他才是一对的。
4: 对，他就是故意的，他应该传给小陈才对。
9: 老师，我们林老师说星野是我们要特殊关心的同学。
16: 好，老师知道了。其他同学解散，自由活动，去那边练习刚才的传球动作。
17: 哎，程阳，你过来，我看看。哎呦呵，刚才打到脑门了是吧？还好没碰到眼睛，没事儿，没事儿。
9: 两人一组，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记住了，不能平着扔。
17: 哎，星野，你是给程阳传球了吗？老师也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下次要让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下，咱们再传球好吗？再说了，你和小陈是一组啊，应该把球传给小陈才对啊。
9: 程阳，他是我同桌。
11: 哼。
17: 哎，程阳，你看刚才星野啊是把老师讲的传球要领都记住了，他刚才念的那些话是不是和我教的一模一样？他其实啊是想跟你分享刚学会的本领呢、啊、就像你得了小红花会跑过来告诉老师一样。咱们班上的每个同学表达友好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有的同学会说啊我们一起玩吧，有的会把好吃的分给对方。星野呢是想用他刚刚认为已经学会了的传球技巧跟你打招呼呢。
9: 我们一起玩吧，打招呼。
17: 你看他在邀请你呢。不过啊，星野，交朋友咱也要先问一句，我可以传给你吗？就像咱们借书也要先问一句能借给我们一样，这样对方才知道你的心意啊。
14: 可他打疼我了。
17: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他呀，刚才你打疼我了， 这也是咱们交朋友的学问，有不舒服的要直说，对方才能知道该怎么改呀。来来，星爷，刚才没控制好力度，咱们现在啊，让他用正确的姿势给你传个轻轻的球，好不好？就当是他跟你道歉了。
9: 那是二年级上学期的一个下午，我经过操场旁边，突然被一个飞过来的足球砸中后背，疼得我蹲在地上直咧嘴。还没等我缓过神，就看见星野像阵风似的冲过来，张开胳膊挡在我面前，脸涨得通红，对着不远处慌慌张张跑过来的高年级男生结结巴巴地喊：
18: 不准，不准欺负他，他是我同桌。
19: 小孩，我们没欺负他，球不小心碰到的，没事吧？
10: 没事，就刚才那一下好疼，现在不疼了。
19: 真没事吗？要不要去医务室？
10: 不用，不用去医务室。
19: 真的吗？那我们走了。
14: 程阳，你没受伤就好，我长得高，以后我帮你挡球。
9: 原来不知不觉间，这个让我不太喜欢的星野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出现，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14: 程阳，蝴蝶结，不会，我们一起系蝴蝶结好吗？
10: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蝴蝶结？是你鞋带开了，想让我帮你系鞋带是吗？
14: 嗯，蝴蝶结。
10: 别急，你松手，看，像这样打个结，左手绕个圈，右手钻山洞。
14: 左手山洞，
10: 会了吧？哎，要不咱俩比赛，看谁系得又快又好。
14: 左手绕个圈，右手钻山洞，
8: 左手绕个圈。

0: 呀，下雨，路上有点堵车，没事孩子。哎，老师，这有草莓味的棒棒糖，你要不要呀？嗯，
1: 不要，老师，打雷了怎么办？
2: 老师，心也最怕打雷了。
0: 哎，程阳，你怎么回来了？
3: 哎，林老师，我这车刚拐过街角，这孩子就趴窗户上面喊，心也在哭，非要我停车。哎，我这脚刚一沾地，他都已经冲雨里了。
0: 程阳，你看这雨太大了，星野妈妈的车呀已经到路口了，老师陪着她就行，你快跟妈妈回家。
3: 李老师，我也没啥事儿，咱一起等吧。
0: 行，那就辛苦您了。
2: 星野，你看对面的大楼，咱们一起数数一共有多少楼层吧。
1: 32层。
0: 星野这孩子对数字很敏感。
3: 是啊，林老师，每个孩子都是老天爷派来的小天使，只不过这有的天使他带着画笔，有的人家揣着音符。你说这小星野啊，他肯定是把那魔法藏在树里了，你说是吗，老师？
2: 老师告诉我，星野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虽然有时候会慢慢发光，但是他的善良和勇敢能照亮身边所有的人。
1: 老师，程阳也是闪亮的星星。
0: 星野说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有的星星

天生就亮得耀眼，像挂在夜空的小灯笼。而有的星星呢，眨眼睛虽然慢了点，像揣着秘密的小调皮。可是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没？只要星星们挨得近一些，再暗的光也能凑成一片星海。就像程阳和星野，一个用耐心当望远镜，另一个用真诚当指南针，走着走着就把彼此的夜空照得暖融融的。同学们，你们愿意成为照亮别人的星星吗？

0: 落在我身边。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小城阳由李腾赫扮演，小星野由苏罕娜扮演，大城阳由包奕博扮演，小星野由吴湘峰扮演，林老师由乔静扮演，体育老师由董志超扮演，星野妈妈由车丽狠扮演，星野爸爸由董毅扮演，城阳妈妈由王少丹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邢博、穆穆庆、拜古鲁奇、素立德。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0: 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气洋洋，智慧超群，
1: 灰太狼贪婪愚蠢。
0: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集尘封的历史。
1: 我们得救了耶！
2: 哇，太好了！
3: 阿武，原来你在这儿啊！看来大家没事。
4: 这里就是下酒乡。哇哦，这里的氧气浓度竟然稳定在20.968%，非常适合人类生活。
5: 不管这里有多适合人类生活，我都不想待在地下。
6: 走吧，孩子们。希望小雅会告诉我们怎么重回上九霄。
7: 猪猪朋友们，我们正在进行修复程序，让冲天城再次冲上上九霄。
8: 修复程序就能回到上九霄？这句话我听懂了。
3: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完毕啊？
6: 一天。小雅博士，你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科学家了。
7: 谢谢咪咕博士。你也很优秀，但我指的是10年。十年后我们会变成比咪咕博

0: 住啊，只能当超级老英雄。
1: 喂，我很老吗？
2: 不必担心，我的猪猪朋友为了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将升空计划缩到最短。
3: 努力工作，工作，
4: 我爱工作，工作。
5: 能缩短多久？
2: 缩短10年，
6: 至少缩短10天。
7: 没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办法吗？只要我们帮得上，什么都可以。
2: 还有一个办法，
6: 没了。
7: 打起精神，伙伴们，我们从不沮丧，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想想我们是怎么打败风暴前线的，想想我们为了守护天空之城的武林元素经历了多少磨难。
2: 武林元素？有办法！只要你们给我足够的武林元素，大量的武林元素，我就能让冲天城在9天之内重新升空。
8: 大量的武林元素？我们现在连一滴都没有。
1: 也许下九霄一些没被开发的地区会有呢。
2: 你提醒了我，有本书记载了下九霄确实存在大量武林元素，
5: 不过我忘了那本书放哪儿了。
2: 也许你们可以去资料室碰碰运气。
7: 总算看到了曙光，我们这就出发。
2: 等一下，我在修复程序时发现悬浮装置异常，你们可以帮忙调查一下吗？
7: 没问题，菲菲、娜娜和我一起前往控制室，其他人去资料室。
9: 收到。
1: 哇哦，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8: 看来还得靠我们，上吧，灰灰。
10: Happy，Happy。
7: 我这边的报警控制器正常，消防系统控制装置正常，
5: 联动控制器也没问题。
11: 伙伴们，有发现悬浮装置里的武林元素有异常减少的记录。
12: 这怎么回事？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
13: 这机械服怎么回事啊？
8: 熟悉的打呼噜声。我知道了。你好，你是超人强的粉丝？
12: 我的粉丝。
8: 这就是你的工作？
12: 我确实在工作，而且我已经找到一些线索。
8: 是吗？书本拿到了。
1: 就是他，你为我们找到了武林元素资料书，太棒了，超人强。
12: 资料？是的，当然。
1: 在数百年前，九霄星曾经是一个科技落后的星球，我们经过不懈的探索，在地心发现了一种神奇物质。

0: 我们被永远地困在了地下世界。
1: 博士，这跟大总理说的大灾难正好对上。
0: 这就是九霄星表层被岩浆覆盖的真相。
1: 总之这一趟没白来，书上记录地心是武林元素的源头，这下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传感器扫描出一道不属于冲天城居民的脚印，
3: 这个人肯定跟武林元素泄露有关，我们尽快追踪脚印的位置。
4: 最高威胁警报。
3: 这
4: 最高，
3: 你觉得这些无人机对我们是带着善意的吗？
2: 显然不是。
4: 最高威胁警报。
5: 小羊，你的市民怎无故袭击我们？他们说机械不失控了。
2: 无人机为什么会突然攻击我们？
3: 我也不清楚。眼下我们先解决这些无人机，交给我吧。在这边。迷糊博士可能有危险，我们得尽快过去。
6: 我的车，我的新车，不要啊！
7: 这边也有，
6: 不要啊！
3: 我们来了，超人桥在哪儿？
1: 放心，等一切都结束了，它就会出现。
8: 我只是战术性撤退。
2: 机械服被病毒程序控制了，我推测机械服和无人机失控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9: 迷糊博士，我一个人没办法修复机械服的程序，请过来协助我。
0: 没问题，史巴达，我们去找小雅。
3: 我们不想伤害你们。
6: 我们也不想啊。
8: 警告你，绝对不能碰我的发型。
6: 不要啊。哎呀，
3: 终于让他们停下来了。
10: 我是说暂时。
0: 哎呀，小雅，你喜欢喝无糖咖啡还是焦糖咖啡呀？
3: 七分焦糖，我总是用脑过度，必须随时补充糖分。
5: 不是，我知道不该打扰你们紧张的修复工作。但能稍微快一点，我要疯了。
0: 马上就好了，孩子。说起咖啡，你喜欢热饮还是冻饮呢？
3: 当然是热的，热咖啡能够。
11: 博士，请完成工作后再喝咖啡。
0: 马上就好，孩子。搞定。
6: 这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
4: 警告警告，机械服超负荷运作，现在进入自爆模式，倒计时30。
3: 这和我们预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4: 262524。
0: 小雅博士，
4: 23。
0: 我们没办法阻止机械服自爆啊。
3: 有，给我一个强力的发电机，通过电流对冲让处理系统短路，机械服就会强制切换。
0: 发电机。史巴达，你的机械臂就是最完美的发电机。
11: 我可以拒绝吗？
4: 3 2 1。
6: 怎么回事？我们自由了。
1: 这听起来更像是我们漂亮的完成了任务。
3: 真棒。
12: 再见。

0: 猪猪朋友们，祝福你们能够顺利到达地心，找回武林元素。
1: 回头我们继续探讨一下科学和人生哲理。
2: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前往地心出发！
3: 武灵元素已经到手，小猪猪，我们下次再见。

0: 集地心法课。
1: 先生们女士们，快加入超新武林侠粉丝会，一起来歌颂英雄们打败风暴前线的壮举吧。
2: 这些美食不符合你的胃口吗？
3: 在这美好的日子，无论你想吃什么，我都满足你。那是我最后一艘珍藏版飞船，
4: 当时情况很危急，要不是我挺身而出，打败了风暴前线，
5: 就算摔倒也是这么帅气。
6: 好，
7: 超人强还是那么爱出风头。
3: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拯救九霄星的超新武林侠。
8: 怎么了？
9: 辛巴达，发生什么了？
10: 看，好像是主行星的地表出现异常能量反应。
3: 这对我们幻影城的旅游业可不是个好消息。
11: 大家请放心，超新武林侠来解决这个危机。伙伴们，出发！好强的光束！是一座城市。
12: 我们第一次来九霄星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座城市，难道它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
7: 我觉得它更像是地底冒上来的。
11: 通讯信号没有回应，我们需要进去了解情况。
4: 要是这座城市坠落到岩浆里，我们会被烤熟的，还有烤青蛙。
7: 超人强，你最好闭上你的乌鸦嘴。

0: 室所展现出来的科技让人眼前一亮。传感器显示这一带都没有生命迹象，真奇怪。
1: 真不错，所以我们该回去了。太阳城的粉丝还等着歌颂我呢。
2: 快跟上。
3: 让开！
4: 小心，女士！
5: 别过！
2: 闪开！
6: 闪开！
7: 难道这是一座机器人城市？
2: 我拆下机器人的主板，可能会得到有用的信息。
4: 你想干什么，小猪猪？
8: 我们不是机器人，
9: 我们只是穿着机械工作服。
7: 你们好，我们是超星武灵侠，请问你们是？
4: 赶紧工作！就是安装回去。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工作。
7: 看起来，你们遇到麻烦了。
4: 是的，猪猪朋友，我们是住在地底的九霄星人。
7: 地底？九霄星人？
4: 我们的城市从下九霄冲上来的时候，把能源装置弄坏了。
10: 下九霄？
2: 没想到经历了大灾难后还有人生活在地底下，这个星球真是太有趣了。
4: 如果无法修好能源装置，我们的城市就会沉入岩浆里面。
1: 看来我们遇到大麻烦了，非常非常大。
2: 孩子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们。
4: 知道了。
7: 放心，交给我们吧。

0: 我们得让小雅知道。嗯，
1: 是的，我已经了解了你们所做的一切。哇，这条红烧腿跑得真快，哇，全身都是精华。哦，让我来看看你的杰作，完美修复能力。哦，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科技，完美，完美，完美。
2: 有人觉得它很特别吗？
1: 我有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小雅。我们正进行着数十年来的计划，让冲天城从地上升上天空。
3: 没错，我们即将返回上九霄了。
4: 这是个开宴会的好时机。
2: 看来这些人确实是来自九霄星，九霄星人都喜欢开宴会。
1: 等一下，让我们把手上的工作先干完。
5: 明白。
6: 控制系统就绪，
3: 动力系统没问题。
4: 推进器准备完毕，
1: 各位观众，历史性的一刻即将要诞生。哦，升空吧，冲天城！
3: 报告，推进器突发故障，推进力为零。
6: 报告，控制系统异常，无法操作。
7: 什么？推进器坏了？我不会掉下去吧？怎么办？怎么办呢？
2: 自由落体呗。
8: 别扯我裤子，要掉了！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大家还好吧？哎，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没事。
2: 太可怕了！
3: 天哪，太刺激了，比蹦极还刺激啊！
4: 阿比，
5: 阿比，
3: 活过来了。
6: 我也是。
3: 不过，这是掉到哪里了？
0: 为什么会跳回下九霄呢？每个步骤都没错。菲菲，发生了什么？
1: 传感器传来的信息显示，坠落是因为武灵元素存量突然下降了。

0: 警告！警告！大量岩浆入侵，请居民们及时避难。警告！大量岩浆入侵，
1: 没有办法，我们失败了。
2: 必须尽快填补地表的空洞，拯救大家。换句话说，我们得耍起功夫啦。博士，你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吗？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跟我来。我现在要把这座城市的武林元素全部聚集在这个装置上。很好，元素大炮完成了，准备瞄准。瞄准完毕，发射！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4: 我们得救了！
5: 孩子们，先别高兴得太早，发射器已经消耗了所有储存的武灵元素，我们回不了上九霄了。
6: 你的意思是我们永远回不去了？

快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0: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 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6: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9: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3: 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22: 收完了。
2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2: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 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及

0: 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8: 西城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9: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他的思想主张。
10: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1: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2: 杨丽华走进了病房，徐恩一边撑着身体下了床，一边说道：
13: 你们都在进步，我每天也要进他一小步。

0: 行了，我得两脚沾地坐着吃。
1: 行吗？
0: 我早上坐了一会儿了，听那骨头嘎嘣响。
1: 嘎嘣响？现在响吗？

0: 小心羊很胖，吃吧，你妈给你炖的。你妈说你在巴黎就这么着，整天让你妹妹和你妈妈伺候着你哥哥。
1: 我的事儿比他们多。
0: 你说你们共产党人真是奇怪，为大众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自己呢却工作16个小时，为妇女争取民主平等权利，在家里呢却像个大男子主义一样。
1: 你看我像个大男子主义吗？
0: 你妹妹说的。你在家里面连袜子都不洗。
1: 完了，你对我了解的太多，对你我一点秘密都没了。
2: 一名男子走进了病房。
3: 哦，大曲，怎么样啊？啊，大曲，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2: 他走进了床前，对着曲恩低语：“
3: 我跟你说啊，蒋介石突然向周恩来同志索要我党在第一军中的党员名单，虽未能如愿。”但是他要在军中排斥共产党人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黄埔，孙文学会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挑衅滋事不断，这些行动直接来自于国民党右派的手艺。
1: 亲者痛，仇者快，多好的局面人家偏不珍惜，你有什么办法？
3: 第四期黄埔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央紧急通告各地迅速选拔动员左派青年来广州应试，阻止右派分子垄断军事训练中心，造出一大批反动的军事人才。
1: 那就是说不妥协不让步，
3: 态度坚决地维护两党合作，反对分裂。
2: 他朝丽华笑笑，
1: 明白了，
2: 出门走了。丽华扶着曲恩，试探着挪动着脚步。
1: 丽华，我们之间有一点到现在也没有说破。
0: 说破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彼此的政治观点。
0: 政治观点？
1: 你看你和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熟，像一家人，可是我们这一家人在广州是出了名的共产党之家，我们可以不谈政治观点而彼此亲密，不谈并不是没有，你说呢？
0: 干嘛非得谈？
4: 你真的了解我吗？可是我了解你，丽华，我们的道路不相同，我是为劳苦大众而生的。
0: 我没觉得我们有分歧。
4: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光听他冠冕堂皇的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明白吗？
2: 楚才在办公室桌前拟写着文件，这时一人匆匆走了进来，
5: 集体斗殴，差点变成了火拼。
6: 你听见了吗？青联会与孙文学会之争必须得解决了。
7: 怎么解决啊？
6: 首先校长这儿得一碗水端平了，否则将来麻烦会更大。
7: 我看你这碗水啊端不平了。
6: 我知道这次三七斗殴的事件你楚才做了手脚，那个汤沐雨就从你这儿接受了指示。
7: 坐坐。青联会是什么？就是共产党，豆腐掉在了灰堆里也吹不得打不得，怎么办？我告诉汤沐雨，国民党不能动手，但是孙文学会却可以，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斗，只要一打起来，国民党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分出鸿沟来，从打斗中你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态度，从打斗中你可以知道你该记住哪些人。 人，有些事情只要目的纯正，何必在乎手段。

0: 六班全体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床铺上开会。
1: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坐下。
2: 反正我今天穆振芳没准备和他打架，是他首先挑衅首先动的手，而且和三排的几个孙文学会的事先就串通好他，九班的毛驴子事先就在口袋里准备了好几块石头。
1: 事先准备了石头？

0: 喊，
1: 你小子文绉绉一句完了
0: 完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吗？那么大一个人了，还受过革命教育，跟孩子似的打上一锅粥了，居然还动枪把房子顶打了一个窟窿，那下雨怎么办？那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出海忘拿打渔网，当奶妈的奶错了孩子。
2: 笑什么笑，严肃点，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咱就这点觉悟你非让我说。
2: 杨立新，你发言。
3: 让雨石说吧，他是医生，会瞧病。
4: 你是测绘出身，观测精确，判断迅速，一场群架还不是一目了然？
5: 你们这什么态度啊？啊，此事背后有阴谋。
2: 一定有。
6: 报告班长，我想说两句。
2: 讲。
3: 班长，我能上前面说吗？
2: 可以。
6: 我能坐着说吗？
2: 笑什么？坐吧。好好讲啊。
3: 刚才班长说到枪，那我就说说枪的事儿。战场上走了一遭，别的没长进，这枪的感觉不太一样。枪这个东西，平时拿在手上的时候挺温顺的，像个大美人，让你爱不释手。可是当你拿它对准一个人的时候，并且扣枪扳机的时候，你是在剥夺他活在这世上的权利。可这个没道理可讲，双方手上都有枪，条件是平等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你死我活的事儿。这是战争，对方呢是你的敌人。
7: 老穆是敌人吗？
3: 再大的气，你能把枪对准他吗？把他打得血肉横飞，这得多大的仇？
7: 同学间有那么大的仇吗？
3: 哦，你是孙文学会的，我是庆联会的，就这么个事儿，就得汉贼不两立，谁是汉，谁是贼？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你都认不清楚，你他妈的还做什么革命军人？对不起班长，我骂人了。
7: 你们是不知道，你们也没到战场走一走看一看。在战场上，兄弟战友间那么亲，为什么？同生死共患难，你们两个人的枪口是一致，对外瞄准的是一个敌人。
3: 我的话讲完了。
8: 立青结束发言时，全班静静的，穆振芳看向立青的眼睛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同志。在枪械室，穆振芳贴近了立青。
5: 我们能谈谈吗？
3: 老穆，不是我说你啊，你看你是这么大，跟人家拎王八去了，饭堂里出出气就算了，将来上阵肉搏可不敢那么打，抡王八拳只能挨打，打不了别人呐。
5: 别逗了，哎，我跟你说正经事儿。

0: 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你的政治立场。那天班委会上的发言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 接着说。
0: 支部的同志认为你已经具备一名 CP 的标准，相信你会在今后的斗争中进一步的成熟起来。
1: 什么意思啊，老孟？
0: 我将作为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加入 CP 组织。
1: 介绍我加入 CP
0: 啊，
1: 让我慢慢成熟起来。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会有一个宣誓仪式。

0: 可别逗了，老穆，你要是成熟，你能上汤姆宇的当，一点就着。
1: 穆振芳脸上原先的笑容一点点的消退了。

0: 在街边小吃摊儿，徐霞笑着对丽青说：“
1: 你就这么跟党校组长说的话？”
2: 说真的，要是换个人，我也就参加了。
3: 哎，他还不如我呢，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介绍人呢？
1: 那我介绍你呢，你愿意加入 CP 吗？
3: 你真能介绍吗？
1: 嗯，
3: 开玩笑吧。
1: 嗯，
3: 你介绍我就参加。
1: 行，那我要向省委汇报一下，一旦批准了，我再通知你。
2: 那还是不是黄埔支部领导我啊？那老莫不又成我的上级了？
1: 说真的，这事可不能告诉别人，你姐都不行。现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不像一年多之前了。为了安全起见，你直接受命于恩来同志，不公开跨党的身份。
2: 我知道。
1: 嗯。是呀，我可是替你姐招待你的。
2: 好吃，好吃，那不吃。
1: 我喜欢看你吃，吧嗒吧嗒的，可带劲了。
3: 你喂猪了？
1: 你以为不是呀？
3: 嗯，为什么你这么闲？我姐那么忙吗？
1: 你姐要筹备国民党二大的会议，我是共产党，帮不上忙。你这。
0: 在广州医院病房内，徐霞扶着拄着两拐的哥哥，在病房内试着步子。
1: 丽青
4: 说：“丽青的事儿，你办得太草率了，不应该由你去发展它。”
1: 可恩来同志都同意了，他知道丽青。
4: 我不管谁同意，就因为他们家。和咱们家亲近，你就去发展人家，我觉得这不合适。你给人吃，给人喝，给人一点帮助，都不是人之常情，都是出于组织目的。我看我们 CP 还没那么功利。
1: 他沥青，他不会。

0: 你自愿的。
1: 我还不了解你。
2: 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
1: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篇，赛马流量变产业增量，指引未来。
0: 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即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5月30号，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

0: 审，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切实防范极端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盟委、国安委及各专项工作组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安排，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有力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凝聚合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各项既定任务落实，特别是要持续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跟踪调度，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听取了全盟十大民生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任务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把涉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了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工作，强调要以上率下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养马历史悠久，马种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盟以马赛事竞技为突破口，持续举办各类赛马活动。从传统那达慕到专业化、品牌化的马术赛事，有效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协同发展，展现出马赛事经济的蓬勃活力。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宝音薄荷、张建新报道。
2: 一到夏天，锡林郭勒草原上随处可见各类赛马活动。在东珠穆沁旗黄骠马文化那达慕现场，15公里黄骠马耐力赛、二岁马速度赛以及马上石哈达、绕筒赛等速度与竞技类比赛，向游客展现了高超的马术技巧和人马合一的独特魅力。这次那达慕由东珠穆沁旗马业协会与26个养马户联合举办，充分体现了马赛事在当地牧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格日勒图雅：
3: 我的这匹马

0: 传统与丰富的马种资源，为发展马赛事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传统套马赛马活动到如今常态化举办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等品牌赛事，马产业正加速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型升级，从传统的肉用马养殖向成骑赛马培育延伸，有效带动了马具制作、马术培训、马文化体验等产业链协同发展。前不久在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骑手们精湛的技艺和人与马的默契配合，引得各地游客纷纷点赞。通辽游客温都苏
1: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的。
0: 同时各类赛事也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特色餐饮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火热，周边牧民们还借助游客接待、马术表演、骑马体验等方式增加收入。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事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赛事经济的辐射效应同样体现在品牌建设与创新成果上。截止目前，全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多款。截至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条及两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培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马产业链正加速形成。
2: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3: 这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外50多家企业及150多家本土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5700多个。招聘会现场设置了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等多个功能专区，其中东工西用盟外企业招聘区为求职者带来了更多跨区域就业机会。现场还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包头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刘俊杰：
4: 这次我们包头市征集了5家企业来现场招聘，同时为6家企业进行代招。企业类型呢，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餐饮服务等各种类型，岗位近100多个。
3: 招聘会重点服务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同时为新就业群体、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提供更多求职、实现就业创业机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5: 本次招聘会呢，我们是将这个指引未来和这个东工西用2项活动的融合到一起，邀请这个东部地区的企业到咱们锡林郭勒盟进行招聘，希望呢，在通过这次招聘会呢，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就业机会。
6: 五月以来，全盟多地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开展政策宣讲、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浓厚氛围。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报道。
7: 5月29号，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联合蒙能集团胜利矿业公司在昔日塔拉嘎查多勒牧场开展民族法治宣传周牧企共建促团结文体联谊活动。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围绕民族法治宣传周进行政策讲解，随后开展八日盖、沙嘎和射箭比赛，大家还现场学习羊毛毡，体验蒙古族非遗文化。多勒牧场手工艺坊负责人郭晓峰：
8: 做我们传统的毛毡系列的一个摆件饰品，文创的一些作品，我们让这些孩子能够更好的了解草原毛毡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7: 保利根苏木以活动为契机，深化牧企合作、启地共建，丰富嘎查牧民党员职工文化生活，增进启地情谊，促进和谐共建。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阿斯汗：
9: 活动与普法宣传与交流互动相结合，进一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密切地起民营联系。
7: 连日来，多伦县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组织宣讲团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在校园赛事现场向学生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在镇村文体活动、社区节庆敬老慰问现场为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理念在交流中落地见效。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10: 我们会继续用好各类活动阵地，创新宣传方式，把民族理论政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7: 内蒙古兴安同心冶炼有限公司装备工程部技术员侯

0: 利群。
1: 我公司职工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本次宣讲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0: TAP 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旗委党校、旗人民检察院组建专项宣讲团，深入全旗重点企业、街道社区、苏木嘎查，开展民族政策法规专题宣讲，为基层各族干部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深度的民族团结政策春风与法治公开课。内蒙古 TAP 四旗草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茂：
2: 这次宣讲活动非常及时，很有必要。不仅让我们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民族政策法规，更深入的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3: 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赵光耀、石梦超报道。5月30号下午，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在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争夺，西蒙队主场迎战赤峰队。这场比赛吸引了11000多名球迷到场。开场后，锡林郭勒盟借助主场优势占据主动，但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第11分钟，锡林郭勒队43号球员图门吉日嘎拉率先破门。第20分钟，赤峰队7号王敏杰扳平比分。第33分钟，赤峰队21号西利德格再进一球。下半场，赤峰队83号阿布日古和7号王敏杰连入两球，将比分锁定为1-4。
4: 下面播送简讯。14-5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13-5时期大幅提升25.4%。
3: 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
4: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多万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
3: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多万元，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31号，也就是明天啊，整体风力较大，所以请朋友们做好防风工作。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转多云，偏西风5级，短时6级，就是夜间的风力都很大哈。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偏东有小阵雨，中东部地区西北风6、7级，短时8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6级。明晚8点至1号晚8点，全盟是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5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5级，短时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6、7级，短时8级，最高气温25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1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是13到24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马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5到24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6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5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5到23度，俾斯庙晴转多云，16到25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2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0到21度，太仆寺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3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5度，以上地区啊，舒适度指数基本上都是0级，感觉舒适。这里面只有二连浩特市和塞罕塔拉镇舒适度可以达到1级，感觉较热的状态。 最后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哈，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 G331 东乌珠穆沁旗路段是有小阵雨的，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赤灯科技能灯是一般家庭主要光源，它们具有不同特点。白炽灯费电，寿命短，效率低，温度高。节能灯省电，寿命长，效率高，温度低。据科学计算，同样的亮度，节能灯比白炽灯减少80%电量消耗。一旦完成全国大换装，其能源意义、环保意义比起直接的经济意义更加可观。减少碳排放，从节约用电开始。你换节能灯了吗？提倡使用节能灯，点亮环保新生活。

0: 老李，你看现在有些机关食堂对食物的浪费真是触目惊心啊。
1: 哎，看到这些被浪费掉的粮食真是太可惜了。

0: 内饥饿人数至少新增8300万，甚至可能达到1.32亿。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刻警醒着我们，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非常必要。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形成居安思危的粮食安全意识。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尽管我国粮食安全的饭碗已端稳，也有自信有能力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但是我国的粮食生产仍面临需求增长、资源约束、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隐忧仍在。所以我们必须具备忧患意识，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未雨绸缪。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动，在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上做表率，强化监督检查，用铁的纪律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在等这日词哈，特别喜欢夏天太阳的味道。终于啊，今天就是打开窗户，你会发现，刮的是热风了，屋里没有那么的阴凉，但是呢，好像明天温度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哈，所以各位呢，还是要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资讯。然后呢，我们适时来进行一个调整吧。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哈，这个很快五月份也要说结束了。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和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送上到的是今天的周末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节目行程开始哈，我们这一时段呢更多是以资讯的方式与各位共同度过，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音乐之后开始来关注这样一个时段的这个相关资讯。

0: 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锡林郭勒新闻。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十三五时期大幅提升25.4%。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并支持品牌建设，以锡林郭勒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四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家，环比增长143%。2026年，东珠穆沁旗山间阿尔哈达达赛脱铅锌银金矿年采选60万吨多金属矿石建设项目，将重点完成办公楼、职工宿舍建设及采选工业场地基础工程，年度计划投资达4亿元。目前宿舍楼基地的地基已基本完工，建设序幕全面拉开。近日，苏尼特右旗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全面完工。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余万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本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近日，内蒙古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锡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建设投用。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月28日，伴随第1亿辆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重点是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根据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约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当地时间5月28日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蓝

0: 测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下面来关注最后一个部分，社会民生方面。5月29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内蒙古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5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最后一则，这一时段5月29日至6月2日，多伦湖景区推出专属福利，中小学生免门票入园，好好享受这个春假吧。好，以上就这一时段整点资讯，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分享其他的资讯内容。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0: 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 Daddy 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0: Daddy， 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

的下面来关注手边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内容哈。首先呢，看到的是这样一则，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铁路新规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再补充的更加详细一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限制购票的规定。这个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补票的经历吧哈，尤其是你能够在上车之后补到这个，比如说如果长途的话是补到这个卧铺票，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但是竟然还有人在拒绝哈。那么手边看到，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一呢，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规划，就是固化为一种规则吧，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到19处，其中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第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跟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误乘误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了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为服务旅客出行。那其中涉及8处，其中啊这个修订7处，删除1处。第三就是刚才说到对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1处，也是更好的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那新版的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并且纳入到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有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还有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者，铁路的车站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啊。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那么旅客应该要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售票款，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之后，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们来关注这样一则。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的这个实验项目，其中有9种是属于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大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比如说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的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试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之后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像材料类啊、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那么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对，你没有听错，长期驻留太空以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说在空间站生活过的人啊，他们因为一段时间是脱离到这种地球的这个重力引力嘛，其实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会发生很多一些变化，从内到外的。那么再回到地球上之后，他们是要，就像我们说到，可能要闭关休息一段时间来进行重新的适应，是吧？总之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人类的这个前进哈，应该说付出了非常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也后续来聚焦这样一个前沿领域，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一些这个生命健康理论依据。现在我们国家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还有就是深海啊。这个深海的不知道大家了解没有，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在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海底下已经建了一个，就是在太空叫空间站嘛，那么在海底呢，那应该叫什么？我忘了这个名字，突然也是可以去在这里面就是生活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一种装置哈。所以我们的这个领域真的是越来越宽广。那么在这个材料科学领域呢，新型的钛合金、高强韧钢，还有这个叫驰玉铁电单晶等材料类的这个实验样品返回之后呢，科学家将对空间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及其分布差异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呢，将为指导新型合金的性能优化以及高性能压电，还有这个铁电功能晶体以及高强韧结构钢等关键材料的地面制备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说到第三类就是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还有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之后呢，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还有这个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技术以及先进功能纳米碳材料制备提供技术支持。就是不明觉厉，听不懂，但是就知道很厉害。接下来关注这样一则哈，就是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5月30日在甘肃会宁县举行。那么活动是以主会场跟分会场联动展开的。那么主会场设在会宁县人民广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会员代表和全国最美医生代表、甘肃省宣传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
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向惠宁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团队和文艺工作者代表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五支下乡小分队赴乡镇分会场，把优质的文化产品、医疗服务、农业技术等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甘肃省还设立了12个省县结对联系点，形成机制化安排，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据了解，那么这个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

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哈，这个关于电影方面一句话新闻。那么记者从5月29日举办的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荐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份在厦门举办。

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29号展开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的排位赛当中啊是获得第二名，那么也是在一天之后的正赛首回合当中头牌发车。在此前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德比斯是以1分53秒666啊这个成绩排名第八，队友卡里卡苏洛则是以1分53秒880的成绩排在第12位。但是在随后的超级杆位赛当中，德比斯发挥出色，以1分53秒157的成绩拿到第二名，仅落后获得杆位的阿雷纳斯0.015秒。就这一个他基本上就0.05秒已经过去了哈。德比斯今年以来已经为张雪机车斩获5个冠军，目前他在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上以147分是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获得166分的阿雷纳斯。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阿拉贡站堪称德比斯的福地啊，去年他正是在该站首轮正赛当中斩获职业生涯首个 World SSP 分站赛冠军。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这个就是张雪机车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一直取得很好的成绩嘛，今年大家也是从张雪机车获得这样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之后，来关注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些就是比赛。之前可能大家看 F1 会比较多，然后也是因为一个是吧很年轻的一个就是有不同身份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呢这个摩托车这个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总有人就是把自己的很多一些当年很热爱的东西真正投入其中之后作为的这个事业在发展。我看到这两天有一些就是在他不断的这个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之后，很多其他的这些车队比如说雅马哈之类的哈，就联合起来说要给他限，就大概是限速，然后限他这个动能哈。但是人家其实没有超，就是张雪机车一切都是在规则范围之内，而且对车手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张雪机车其实一步一步的在刷新着自己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获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馈。

面来关注这样一则，是来自于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的一则资讯，就是数据犯罪知多少哈。我今天还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是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比如说放在这个大使馆，他们进入到中国的这样一些外国的工作人员，比如鞋跟里放一些什么东西是吧，或者说呢就在这个苍蝇身上安置什么什么样的类似于窃听的东西，总之在不断的花样翻新当中，而且很多他们是不需要额外比如说充电的，只要有什么有些夸张到就什么激光，它就可以检测到你声音的一些波动，然后去了解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窃听器的那些手段哈，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造不出来的。所以说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安全啊，真的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我觉得只要身为中国人哈，我们就要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份责任的。现在说到就是数据犯罪，科技革命的浪潮是奔涌向前的，像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模型等前沿科技正重构着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特别想说80后真的是从最早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电话啊，就别说无线其他别，就连电话都没有，到现在我们手机就是吧，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模型，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那么与此同时，这里面说到就是数据安全面临着风险哈，真的是与日俱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现在看到数据的窃取花样是非常多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往往会通过比如说买卖的买、聘招聘的聘、诱骗的诱、骗子的骗等方式开展窃取，就是数据的窃取啊，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买，首先他们可能会通过向境内相关人员有偿咨询、打包购买等方式获得相关行业领域的数据。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吗，我们就是国安部就是公布的一些典型案例当中，有一个就是在某这个企业，好像我记得当时还是一些科技院所，他是比较靠核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被这个利诱之后啊，买到就是他就算是买吧，他是被买的这

方，然后呢他就带着很多核心数据想要越境，最后呢是被我们边境上的老百姓发现之后呢，最后与这个相关部门沟通，然后一起成功抓获哈。这就是买的方式，聘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招聘航空啊、船舶等一些爱好者作为志愿者，通过在特定区域架设专门的设备，非法搜集获取我比如说航空、船舶、高铁、气象等重点领域信号数据。这个是啊，作为你是爱好者是吧，我给你提供设备，你去排一些东西啊，这是聘。又呢他们可能会通过代理公司向我国境内相关行业领域推广其技术和设备，诱导你上传关键数据啊，就是你用了他给的这个他说很好的高薪的这样一些设备，事实上其中他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诱导你上传的时候呢，直接给他们也上传了备份了。骗他们可能以蝇头小利诱骗境内人员进行比如说精确的一些定位图像的拍摄，并且上传我敏感地理坐标信息。这个里面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这样一则，就是一个年轻大概17岁吧，他其实大概14、15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拍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呢他有一点我觉得属于黑客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技术了吧，然后他还拍到了就是我国这个就是军队运输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装备的一些东西，他把它拍成之后呢，他竟然直接上传到外网。这个就是很多国家的比如说一些间谍他都想买到的一些东西，他是就是无偿的去进行这种上传，被很多的这些外国的这个进行破译了破解，然后后来被这个就是他其实在之前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可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他是被警告过，因为那时候也未成年嘛，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沾沾自喜哈，这次犯了更大的错，就将我国很多一些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机密，虽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有时候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也不是街上，比如说你去自驾有时候看到比如说军队一些运输，你会觉得啊这就是挺平常的，但是实际上被有些人知道之后，他会通过各种方式最后确定你可能运输路径呀、你的坐标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泄密了。结果他被这个就是传唤警告之后，他还不以为然哈。其实真的我们要从小朋友开始就告诉他们，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是有义务来保护我国的啊，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安全它包括了21项吧，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我们在宣传的时候，这个21项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到，比如说国土呀、领空呀，其实现在它包括像基因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安全进行保护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有些是数据呀，或者有些是怎样，所以说在这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数据犯罪有哪些。其实近年来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吧，这些法律法规都构筑起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法治体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了涉及数据安全的犯罪行为及其刑罚，为打击数据安全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首先就是跨境非法传输数据，比如说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对方需要的数据资料，而且明知啊对方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还向其提供需要的数据资料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间谍罪。这个真是数典忘祖的人哈。还有跨境传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的，适用刑法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第三种是跨境传输数据不属于国家秘密或情报，但是呢被鉴定为商业秘密的，也是适用刑法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它这个有间谍罪、就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情报罪，还有商业秘密罪的啊。这是跨境非法传输数据的第二大类呢，是境内非法采集传输数据。首先持有传输的数据资料信息经过鉴定为国家秘密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第二种为窃取国家秘密，但是呢在搜集信息或者展开调查过程当中使用法定的窃听窃密设备的，适用刑法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第三种通过技术手段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的，适用刑法规定的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最后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获取、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对，没有听错，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情节严重的也是适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这呢，国家安全机关就是提示，国家安全机关坚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境外势力对我国开展网络攻击、数据窃密以及其他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危害数据安全的可疑情况，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其实这个国安机关的这个就是国安干警啊，比如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拍摄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露脸的，就是一定要就是进行模糊处理或者是打马赛克的这种啊，他们也属于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要求嘛。那在这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国安啊，家财安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忘了12339相关的这样一个举报电话。

下面来关注到这样一则，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场景。那么高场景价值从需求看，聚焦长期治愈行业发展的痛点问题；从发展阶段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空间大，但是行业应用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可能对行业发展产生颠覆性、变革性影响；从成效看，具备全行业推广潜力，大规模应用之后能够助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此前发布的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能源应用场景赋能。此次发布的51个高价值场景聚焦实施意见提出的8大类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其中在电网领域，聚焦规划、评审、调度、运行等场景，人工智能提升电网运营管理效率；在能源新业态领域，围绕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场景，人工智能为新业态的孵化、培育和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昨天我还看到，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属于他一直，我突然有点忘了他那个是叫什么公司了，但是他一直致力于是研发，就是机器人，而且它的机器人呢，不是我们在比如说春晚看到的这种，就是明显是机器人，它的是就是已经有了面部，它是做成在他办公室，就是那天展示的是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嘛，就是完全你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脸，就是硅胶的这种应用，她的眼神就非常非常的那个拟人化，对，应该用拟人化这个词是吧？所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呢，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领域啊，很多可能会超乎你的一个想象。昨天我还听到这个央广新闻说到，就是现在呢，因为国家这个老龄化啊，大家也知道，就是适合老，就是助老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在不断的研发当中，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对于一些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这样一些失能的老人吧，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的开发其实也是在相关领域在不断的开展的，而且呢越来越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就是非常好进行应用。为什么我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为慢慢的我们也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没有人知道自己哪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老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是呢当你越来越这个年龄大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可以非常好的进行这样一个处理，就是帮助老人去适应它，就是老年之后的这个生活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是挺关注的，就希望这样一些人工智能可以更好的或者说更精准的来服务到是吧所有需要的人群。好，这一时段我们要了解的这样一些资讯内容呢，到此可能也是先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关于这个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的这样一个发布，也是为了日后相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内容哈，总之呢我觉得是未来可期吧。好，今天的这一时段的这个资讯内容到此先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及音乐和广告内容，我们相约在下一个时段当中稍后回来。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0: 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相信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送上我们这一时段的行程。这一时段呢，更多是音乐来填满吧，用音乐，而且是一些怀旧歌曲哈。所以呢，各位不妨锁定，我就不再多话了，各位享受音乐吧。

0: 窥探。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看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小日本野心膨胀啊，想占领这个东北。可是前边个绊脚石谁呢？张作霖，得把张作霖得给他弄软和喽，弄服他，听咱们的指挥。所以就紧着给这张作霖投资，建军工厂、建基地。张作霖也明白小日本什么意思，哎，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呐、还有点意思，怎么的呢？你给我投资行，占领我东北不行。这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中国，所以就开玩，怎么玩呢？你投资来了，工厂也建起来了，日本人就说得把这金矿得是不是给我们呢？租给我们啊？那不忙不忙不忙，哎，哪天我高兴了盖戳，这戳老也盖不上，哈。哎呀，日本人就急呀，所以两家就开始玩上了捉迷藏。哎，就开始老百姓话就玩轮子，一圈圈转，就像那轮子似的。反正张作霖想，我是不能让你摸到这个东北的边儿。当时啊，这个日本啊，在东北有一伙军队，叫关东军。实际他是看护这个满蒙铁路的一个军队，因为清朝的时候这个日俄战争爆发，这慈禧太后就答应说，你们要打呀，你就在我们东北那儿打。你说借地打仗，当时清政府实在软弱无能，这日俄战争爆发了，最后哎，俄国人退出战场，就把这条东北铁路给了日本人。这日本人就以保护这条铁路为名，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这关东军的司令叫本庄繁。这小子就写报告说，张作霖根本不能服软，他不可能让咱们吃东北这碗饭，要想把东北拿下，必须把张作霖得整死。因为张作霖对小日本很反感，有时候那日本特使来了啊，或者是他们那个使馆里边那个官员来了，张作霖明知道他在外屋坐着，他在屋里头借着吵吵啊，故意的，怎么着，小日本想吃我东北野心啊，做梦啊，妄想，你看他就这么整。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下了决心，一定把张作霖给搬掉。哎，偏巧张作霖呢这官还大了，成为了安国军总司令。这安国军政府就是政府的总司令，陆海空的大元帅， 因为当年军阀混战，谁的军事力量大，谁有枪炮多，那谁就是头。最后张作霖当了安国军总司令，驻扎在北京啊，掌握安国政府的政权。这日本人呢就定了一计，就准备把这张作霖呢炸死，把张作霖去掉了，这东北就好办了。张作霖有个儿子叫张学良，张学良毕竟年轻啊，咱们好摆弄。就这样，趁着张作霖由北京回沈阳之际，日本人就在黄屯这儿有座铁桥，就在这铁桥下安排着炸弹。张作霖的列车一过黄屯这铁桥，这电钮可就摁下去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啊，张作霖的列车专列给炸开了花。可当时张作霖没有死，这赶紧的，这人就把张作霖塞到那个轿子。张作霖满脸是血，还很清醒，就告诉随身的这些人，不要吵吵，我知道谁干的，赶紧把我送回大帅府。这就把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张作霖告诉所有人把门关紧啊，赶紧给小六打电话，我这副臭皮囊丢了没什么可疼的，还要以国家为重。

0: 以东北为重啊！就这样，张作霖闭上了眼睛，让日本人给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正巧在南方指挥作战，闻听凶信，那不敢大摇大摆回来，因为什么？知道日本人下的家伙，万一走到中途半路暗杀了怎么办？ 化着妆，混到兵车里，潜回了沈阳。到家一看，父亲同学，了解一下情况，知道是日本人做的这件事。但有一点，现在正是一个风口浪尖之时，如果要把张作霖死的这个消息要传出去，恐怕引起东北一片混乱。 因为张作霖死了，他儿子张学良还没有接他的权呢，军心也不稳呢，是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张学良还没有完全把兵权拿到手之际，这个大帅府依然如故啊，灯红酒绿，哎，每天打的麻将，这一下麻烦了。 这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一听怎么的，说张作霖没死，这可能吗？那大炸弹都跟窝窝似的搬了好几个，眼看着把这火车炸那样，他怎么没死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就派了这么一个人，说你到大帅府去一趟，啊，看一看他们那个帅府里的动静，你看。 脸色就知道了，啊，都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哎呀来啦，哎，这就说明那个张作霖呐还没有死，那咱们就得另想他策。如果一个个的眼珠都肿的，哎，嘴角都往下耷拉着，那就说明张作霖已然不在人间了。咱们马上就采取行动，趁着张学良没有实际掌握兵权。 就这样，派了这么一个密探去了，啊，日本领事馆的，嗯，这位来了，嚯，一进大帅府一看，好家伙，嗯，灯红酒绿，管家出来相迎，是吧？一看这帮女的都打麻将，不大一会儿，那边还来个医生，就当着这个日本人面前就说：“大帅今天又有好转呐。”
1: 荷包蛋吃了八个啊，肘子吃俩，大米饭造了八碗，好家伙，哎呀，这探子一听就一哆嗦，这吃的不少啊，这是啊，这他没挨炸之前也没吃这么多呀，怎么越炸吃的还越多呢？下回行了，别炸了，好家伙，再炸出一大胖子来，你看张作霖长得瘦吗？这小子就回去了。 就禀告这个本庄繁，说张作霖真没死，大帅府里依然如故，灯红酒绿。哦，张学良回来了，接了兵权，把兵权掌握在手，啪，领定宣布，张作霖故去，哎，东三省哀悼。可这时日本人再下手啊！ 或者搞什么兵变不赶趟，张学良已经布置好了，早有防备。本庄繁一挑大拇哥，太厉害了！张作霖啊，当土匪当了一辈子，临死还炸活这么几天，你看看这家伙，结果让咱们没法下手。那么张学良当了这个东三省的总司令之后，这日本人他能消停吗？ 他不消停啊，随时都想吃掉东北，所以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中村事件。因为日本人一看软的实在不行，就得动硬，就得发兵，就得来兵变攻打。可是对这个东北这个地形啊，哪是军火库，哪是要塞，啊，哪是驻了多少兵？ 有多少营还不是那么太了解，因为张学良总换防。你打仗那年头还没有什么GPS啊，卫星定位，说在空。

这小子是个大间谍呀、就带领这么三个人组成了这么一个小组，就由黑龙江开始侦查东北的军事情报，开始窃取啊，扮成了农民，扮成农民就把这黑龙江的东北军这些兵力部署是摸得清清楚楚啊，随后就进入吉林，又把吉林大半个吉林给摸个差不多了，他也倒霉，就偏巧走到了郑家屯。郑家屯哪儿啊？就现在的吉林双辽，就走到这儿。这个地界，张学良在这儿布置了一个团，这个团长呢，姓赵，叫赵秉义。哎，这赵团长啊，挺有点头脑，防间谍呀、防特务啊，挺有两下子。可能也是没啥事儿，老看什么间谍小说看着。这赵团长有一天呢，上街上溜达去，就这溜达，就发现了有这么几个人。你想，他部队驻扎在这个郑家屯，那郑家屯当年是个大镇的啊，不像现在人口繁多。啊，街上这个是不是当地的赵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看这来了几个外乡人，不过从他们几个人的面皮儿啊，不像农民。那农民的手伸出去，农民风吹雨打那个脸啊，皱纹堆垒。这几个人养的白胖白胖的，那脸细嫩细嫩的，就擦了多少增白粉蜜、营养霜，把脸养这样，有这样农民吗？这赵团长啊，就在意啊，就告诉警员，你跟这几个人看一看。这警员就跟下来了，也该着这中村倒霉。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吃完饭在大街上转悠半天，他打听这军营在哪儿。哎，这有人就告诉他，出城二里多地儿。这中村这几个人就奔这兵营来了，就在这个兵营外围咔咔照相啊，还画，就被赵团长这警卫员给看了，噔噔噔噔噔噔跑回去告诉赵团长。赵团长一听，来呀、拿下，哗就把这四个小子给拿下了。干什么的？我们种地的。种地的，搜。这一声搜，在兜里搜出什么比例尺、地图、照相机，你种地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啊。那这地图上画的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在那承包自留地儿。哦，那这上边怎么还画一个炮字呢？啊，因为他那炮啊，他要炮是吧？他那个地方嘛，他得用炮把那土炸开才能种地。哎呀，这中村就开始编呐。赵团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真会编啊，编的挺圆乎的，编的挺圆满的，编的漏洞百出，给我打！当兵的管那个啊，噼里啪啦几鞭子，这中村还叫挺横，没吱声。我告诉你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日本间谍，你说吧，你们干什么来了？又一顿揍，四个特务有一个就挺不住了，就招了。我们受关东军司令部的委托，支持我们在东北勘察你们东北军的驻兵之地、军火弹药之地以及粮仓、地形、地势、地理、地貌等等等等等等。哎呀，这赵团长可懵了，这怎么办？他跟这副团长商量，副团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太好了，说咱这个事儿啊，咱别往上报，你往上报，这会出罗烂，这事儿越捅越

一个间谍，对不对？他走到哪儿，那本庄繁关中军司令他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干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几个就毙了就完了。你根据国际法，当年的国际法，那么你根据国际法，哎，就是当年的有那么个国际法，说抓住间谍可以处决，咱们就给他毙了，毙了完之一埋，问咱们不知道，他们小日本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你往上一报，又这那的麻烦，上班再来调查来，咱们还把他打了。你说打了，他们再恶人先告状，关东军再跟咱们挑起事端，这是不是就麻烦了吗？赵团长一听，对对对对，言之有理，给这四个小日本人喝了顿酒，告诉你们可以回去了啊。这日本人还挺高兴，你得不敢惹我的，我们关东军的厉害啊，我们大日本的皇军的大大的，我们的这个死了，四个全整死了。

0: 就这么的把这个四个间谍给弄死了。单说本庄繁跟这中村已然定好了，说就这么几个月时间呢，怎么到日子没回来呢？又等了这么两个月，三个月又过去了，也没回来。那这四个哥们哪儿去了呢？这本庄繁就开始派人找，找来找去，开始调查，就摸到了这四个小子的行走路线，就到正月屯这儿，没了。他们就派间谍过筛子的事那么查呀，怎么就没了呢？这人有老百姓啊，不明真相啊。那个日本人来调查人员也扮成中国人，说是他们还给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奔兵营那边，哎，好像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在后边就不知道，马上报告本庄繁。本庄繁就跟张学良要人，张学良一听有这事儿吗？就问这赵团长，赵团长说不知道，少帅啊，根本没见着啊，啊，我们绝没见着什么日本人。本庄繁说不对，可能被你们杀了，这就挑起事端来了。关东军，好家伙，刺刀上上了，子弹压上了。张学良啊，就问这本庄繁，那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到我们的兵营去呢？啊，那是我们，就开始白话，那是我们的地理勘察人员。张学良，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本庄繁一拍桌子，张学良，张将军，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别说我们关东军要发动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啊！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心好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
6: 你信吗？
7: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了。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篇，赛马流量变产业增量。
1: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即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30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切实防范极端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盟委国安委及各专项工作组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安排，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有力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凝聚合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各项既定任务落实，特别是要持续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跟踪调度，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听取了全盟10大民生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任务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把涉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了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工作，强调要以上率下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锡林郭勒盟养马历史悠久，马种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盟以马赛事竞技为突破口，持续举办各类赛马活动。从传统那达慕到专业化、品牌化的马术赛事，有效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协同发展，展现出马赛事经济的蓬勃活力。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宝音布和张建新报道。
3: 一到夏天，锡林郭勒草原上随处可见各类赛马活动。在东珠穆沁旗黄骠马文化那达慕现场，15公里黄骠马耐力赛、二岁马速度赛以及马上什哈达、绕筒赛等速度与竞技类比赛，向游客展现了高超的马术技巧和人马合一的独特魅力。这次那达慕由东珠穆沁旗马业协会与26个养马户联合举办，充分体现了马赛事在当地牧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格日勒图雅。
4: 今年的
5: 我的这匹马今年已经21岁了，参加过130多场比赛，获得过25次冠军。
3: 作为蒙古马文化的核心承载地，锡林郭勒盟蒙古马存栏量保持稳定，白马、黑马、黄骠马以及花雕马等各类骏马齐聚，同时还有精心培育的太阳花马与蒙蒙马等品牌。深厚的养马传统与丰富的马种资源，为发展马赛事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传统套马赛马活动到如今常态化举办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等品牌赛事，马产业正加速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型升级，从传统的肉用马养殖向成骑赛马培育延伸，有效带动了马具制作、马术培训、马文化体验等产业链协同发展。前不久，在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骑手们精湛的

0: 餐饮、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火热，周边牧民们还借助游客接待、马术表演、骑马体验等方式增加收入。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事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赛事经济的辐射效应同样体现在品牌建设与创新成果上。截至目前，全蒙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多款。截至2025年，全蒙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条及两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培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马产业链正加速形成。
1: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2: 这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蒙外50多家企业及150多家本土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5700多个。招聘会现场设置了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等多个功能专区，其中东工西用蒙外企业招聘区为求职者带来了更多跨区域就业机会。现场还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包头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刘俊杰：
3: 这是我们包头市征集了5家企业来现场招聘，同时为6家企业进行代招。企业类型呢，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餐饮服务等各种类型，岗位近100多个。
2: 招聘会重点服务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同时为新就业群体、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提供更多求职、实现就业创业机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4: 本次招聘会呢，我们是将这个指引未来和这个东工西用2项活动的融合到一起，邀请这个东部地区的企业到咱们锡林郭勒盟进行招聘，希望呢，在通过这次招聘会呢，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就业机会。
5: 5月以来，全盟多地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开展政策宣讲、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浓厚氛围。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报道。
6: 5月29号，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联合蒙能集团胜利矿业公司在锡日塔拉嘎查多勒。

0: 作品，我们让这些孩子能够更好的了解草原毛毡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1: 保利根苏木以活动为契机，深化木企合作，启迪共建，丰富嘎查牧民党员职工文化生活，增进启迪情谊，促进和谐共建。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阿斯汗：
2: 活动与普法宣传与交流互动相结合，进一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密切地起民联系。
1: 连日来，多伦县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组织宣讲团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在校园赛事现场向学生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在镇村文体活动、社区节庆、敬老慰问现场为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理念在交流中落地见效。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3: 我们会继续用好各类活动阵地，创新宣传方式，把民族理论政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1: 内蒙古兴安同心冶炼有限公司装备工程部技术员侯立群：
4: 我公司职工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本次宣讲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1: 泰普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旗委党校、旗人民检察院组建专项宣讲团，深入全旗重点企业、街道社区、苏木嘎查，开展民族政策法规专题宣讲，为基层各族干部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深度的民族团结政策春风与法治公开课。内蒙古泰普四旗草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茂：
5: 这次宣讲活动非常及时，很有必要。不仅让我们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民族政策法规，更深入的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6: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赵光耀、石梦超报道。5月30号下午，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在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争夺，西蒙队主场迎战赤峰队。这场比赛吸引了11000多名球迷到场。开场后，锡林郭勒队借助主场优势占据主动，但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以1-4不敌赤峰队。第11分钟，锡林郭勒队43号球员图门吉日嘎拉率先破门。第20分钟，赤峰队7号王敏杰扳平比分。第33分钟，赤峰队21号西利德格再进一球。下半场，赤峰队83号阿布日古和7号王敏杰连入两球，将比分锁定为1-4。
7: 下面播送简讯：14-5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户均贷款金额较13-5时期大幅提升25.4%。
6: 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
7: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多万元，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
6: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多万元，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

0: 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

0: 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

0: 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水井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 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4: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3: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4: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3: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5: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3: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4: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3: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4: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9: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

0: 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 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
11: 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

0: 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呼和浩特晴，28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
1: 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凯旋，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0: 内蒙古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
0: 西小青、稀土氢能两轮车在包头投放使用。
1: 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民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请听详细内容。
0: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两个半在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使命任务，是全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如今从荒漠锁边到满目青绿，从风车林立到数据奔流，曾经被风沙侵蚀的土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带您见证内蒙古以绿为底向绿而行的鲜活答卷。请听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杨玉婷、郝燕采制。
2: 这个插进去就能活吗？
3: 啊，能活了。那这压冲射了，冲下那豆子也活不了啊，不是太起吧。
0: 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绿意盎然。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沙滩。正在扦插的村民贾巧玲和李东环手法娴熟，他们都是新华镇新荣村人。说起过去，两人记忆犹新。贾巧玲：
3: 哎呀，大荒滩。
0: 李东环：
4: 大沙漠刮风刮的烟也长不开，现在这树刮风刮的时间也短不远了。
0: 这里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紧扼黄河几次湾风沙线，是守护河套平原和京津冀生态安全的关键门户。2019年开始，林场从传统造林治沙转向融合发展。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华林场考察，当时林场已绿意出现，他叮嘱大家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如今昔日的荒沙地已被连片苗圃覆盖，贾巧玲和李东环来苗圃扦插，一天能挣150多元。他们手中的沙羚羊、新疆羊绒条是林场选育的抗旱能手。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5: 我们每年都会大批量育苗供给内蒙、甘肃这些省份，今年已出圃8万多株了。
0: 瞄准全国防沙治沙示范林场目标，新华林场建成500亩自治区保障型苗圃，培育乔灌木1000万株，苗木职工三北工程一线。今年5月，林场落地全市首笔线下林业碳汇项目，200亩公益林20年，预计碳汇800吨，年均碳汇40吨。同步推进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工程，20万千瓦光伏项目全额并网发电，完成生态治理二点。

0: 林场碳汇项目已登陆全国碳汇市场。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6688万亩，生态建设1.23亿亩，均居全国首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建成40处保障性苗圃，2025年苗木产量突破21亿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1: 推行国有林场加模式，坚持建管并重，切实巩固好生态建设成果，确保治一片成一片。
2: 一腔报国志，万里赴星河。5月29号，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平安凯旋内蒙古额济纳东风着陆场。从达茂草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210天在轨坚守，3次太空出舱，武飞以青春赴使命，用奋斗铸荣光，不仅承载了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航天人忠诚报国、逐梦苍穹的家国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3: 返回舱着陆。
4: 5月29日20点11分，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成功着陆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5: 东风报告，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4: 20点59分，航天员武飞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曾经的牧羊少年逐梦苍穹，圆梦太空，太空出差再遇归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内蒙古家乡的热土。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
6: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武飞，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2020年9月入选我国第3批航天员，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经过层层严格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作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航天员，在轨期间，武飞先后完成3次出舱任务，成为国内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便创下超长在轨驻留记录，精准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关键任务，用过硬本领交出一份亮眼的航天答卷。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强化勘查成果转化，重点推动战略性矿产探矿权转采矿权取得突破。5月26号，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自然资源部颁发的星河县曹41木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超大型木矿正式进入开发阶段。曹41木矿位于乌兰察布市星河县，是一座资源储量巨大、开发前景广阔的特大型木矿床。矿区木矿石量达10.35亿吨，金属量达108.9万吨，含木、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项目采选设计规模为每年原矿1650万吨，为超大型。曹41木矿计划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总投资额近100亿元。露天开采工程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5月30号，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李丽的报道。
8: 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具备合规化磁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解决了以往磁源市场缺乏统一定价标准、采购渠道分散、资源供给及品质不稳定等问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
9: 可以为我们的政府、企业、包括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等全站式 AI 服务，填补区域一站式磁源交易服务的空白。
8: 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

0: 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下一步，平台还将通过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等措施，集聚更多模型厂商、算力企业、数据服务商，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资源交易流通高地。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卜建峰：
1: 资源产品布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我们推出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全方位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2: 内蒙古台记者靖可报道。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5月30号开工，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物流布局，深化中俄经贸往来。项目预计2028年上半年投入使用。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
3: 5月30号，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由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投放市场开始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4: 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5: 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一辆辆名为西小青的稀土氢能两轮车整齐排列，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扫码租用，体验这一零碳新出行方式。包头市民杨帆：
6: 劲儿挺大的，骑的反正动力挺强，座椅特别舒服。
5: 包头市民李猛：
7: 用氢能源，感觉很新颖，低碳环保的同时方便出行，希望好用的氢能代步车能在我们市面普及。
5: 北方稀土从去年开始依托稀土元素独特性能，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固态储氢瓶与燃料电池，并与优势企业协同完成整车配套与运营保障。2025年7月，该车型在包钢厂区批量投用，同步建成内蒙古首座低压固态储氢加氢示范站。经过1年工况验证，车辆可在-30度至60度极端温度区稳定输出动力，尤其适合北方高寒地区和短距离通勤需求。今年年内计划在包头市区及重点工业园区投放10000辆。北方稀土铸氢公司副经理王永光：
8: 聚焦稀土固态储氢核心技术，探索稀土加氢能在民用工业场景的更多应用，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稀土加氢能品牌。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30号是我国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明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内蒙古首位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武立明长期深耕聚合物涂层材料领域，将基础研究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深度融合，在聚合物、无机杂化、高性能功能涂层的基础理论、制备新方法和工程应用方面做出系统性贡献。
3: 学先进，勇担当。在包头医学院转化医学中心实验室，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从微小的信息小泡入手，探索神经保护的奥秘。他潜心研究猛药成分，为民族医药传承创新默默攻坚。他就是2026年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贾小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科研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磊的报道。
5: 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让上肢短暂缺血，竟能引发全身的保护效应，这正是贾小娥团队这段时间攻关的前沿课题，远隔缺血预适应。他们发现，这种短暂的缺血刺激

0: 会促使体内释放一种微小的信息小泡外泌体，它们像信使一样将保护信号传递到大脑和心脏，起到意想不到的防护作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转化医学中心副主任贾小娥
1: 最近就在探究这个外泌体到底携带了哪些生物信息能够起到这个神经保护作用。我们目前发现了3到5种小分子物质，那么它可以通过外泌体携带来起到神经保护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这些小分子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0: 2014年，贾小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站上包头医学院的讲台。10年来，她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开展神经发育与民族医药研究工作。这些年，他和团队发现某种金属氧化物对人体早期胚胎发育有潜在影响，为包头稀土之都相关产业的职业防护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数据。同时，针对猛药额尔敦乌日勒临床疗效显著但作用机制不清的难题，团队迎难而上，初步揭示了其促进心肌修复的分子路径，为心梗治疗探索新方案。贾小娥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明确猛药额尔敦乌日勒的主要化学成分，阐明额尔敦乌日勒主要的作用机制，为猛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更多实验数据的支撑，将宝贵的民族医药发扬光大。
0: 多年来，贾小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42篇，斩获自治区医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主讲课程获评国家一流课程。贾小娥
1: 将和我的团队以及学生们继续扎根一线，保持朝气与创造力。

0: 哈尔滨队。
1: 请听简讯。内蒙古中小学生5月30号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一对，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
0: 5月27号，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接榜挂帅专项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将建立三和牛基因组育种数据库，预计3年内实现牛奶产量和屠宰率双提升，关键环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近日，在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护中心，2对救护的油鼻天鹅成功孵化7只小宝宝，这也是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饲养油鼻天鹅以来第一次实现自然繁育。
0: 主题为产业协同与绿色转型的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5月28号在包头市举行。
1: 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
0: 5月28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黄介豪35千伏输变电工程送电投产。
1: 5月28号，自治区16运国际式摔跤项目资格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按照竞赛规程，各级别前16名的运动员晋级自治区16运决赛阶段比赛。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3篇，赛马流量变产业增量。
1: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站即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30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0次会议，即盟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

0: 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切实防范极端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盟委国安委及各专项工作组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安排，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有力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凝聚合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巩固现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各项既定任务落实，特别是要持续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跟踪调度，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听取了全盟十大民生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任务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把涉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了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工作，强调要以上率下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养马历史悠久，马种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盟以马赛事竞技为突破口，持续举办各类赛马活动，从传统那达慕到专业化品牌化的马术赛事，有效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协同发展，展现出马赛事经济的蓬勃活力。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宝音薄荷、张建新报道。
2: 一到夏天，锡林郭勒草原上随处可见各类赛马活动。在东中牧契旗黄标马文化那达慕现场，15公里黄标马耐力赛、二岁马速度赛以及马上石哈达、绕桶赛等速度与竞技类比赛，向游客展现了高超的马术技巧和人马合一的独特魅力。这次那达慕由东中牧契旗马业协会与26个养马户联合举办，充分体现了马赛事在当地牧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西乌中牧契旗牧民格日勒图雅。
3: 今年的
4: 我的这匹马今年已经21岁了，参加过130多场比赛，获得过25次冠军。
2: 作为蒙古马文化的核心承载地，锡林郭勒盟蒙古马存栏量保持稳定，白马、黑马、黄标马以及花雕马等各类骏马齐聚，同时还有精心培育的太阳花马与蒙蒙马等品牌，深厚的养马传统与丰富的马种资源，为发展马赛事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传统套马赛马活动到如今常态化举办的蒙古马超级联赛等品牌赛事，马产业正加速向专业化、多元化转型升级，从传统的肉用马养殖向成骑赛马培育延伸，有效带动了马具制作、马术培训、马文化体验等产业链协同发展。前不久，在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骑手们精湛的技艺和人与马的默契配合，引得各地游客纷纷点赞。通辽游客温都苏。
5: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
2: 同时，各类赛事也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特色餐饮、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火热，周边牧民们还借助游客接待、马术表演、骑马体验等方式增加收入。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事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赛事经济的辐射效应同样体现在品牌建设与创新成果上。截止目前，全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多款，

0: 截至2025年，全蒙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条鸡两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培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马产业链正加速形成。
1: 5月3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锡林郭勒展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为各类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2: 这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外50多家企业及150多家本土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5700多个。招聘会现场设置了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等多个功能专区，其中东工西用门外企业招聘区为求职者带来了更多跨区域就业机会。现场还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包头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刘俊杰：
3: 这是我们包头市征集了5家企业来现场招聘，同时为6家企业进行代招。企业类型呢，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餐饮服务等各种类型，岗位近100多个。
2: 招聘会重点服务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同时为新就业群体、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提供更多求职、实现就业创业机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4: 本次招聘会呢，我们是将这个指引未来和这个东工西用两项活动的融合到一起，邀请这个东部地区的企业到咱们锡林郭勒盟进行招聘，希望呢，在通过这次招聘会呢，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就业机会。
5: 5月以来，全盟多地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开展政策宣讲、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浓厚氛围。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报道。
6: 5月29号，锡林浩特市宝利根苏木联合蒙能集团胜利矿业公司在锡日塔拉嘎查多勒牧场开展民族法治宣传周“牧企共建促团结文体联谊”活动。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围绕民族法治宣传周进行政策讲解，随后开展巴日盖、沙嘎和射箭比赛。大家还现场学习羊毛毡，体验蒙古族非遗文化。多勒牧场手工艺坊负责人郭晓峰：
7: 做我们传统的毛毡系列的一个摆件饰品，文创的一些作品，我们让这些孩子能够更好的了解草原毛毡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6: 宝利根苏木以活动为契机，深化牧企合作、启地共建，丰富嘎查牧民党员职工文化生活，增进启地情谊，促进和谐共建。锡林浩特市宝利根苏木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阿斯汗：
8: 活动与普法宣传与交流互动相结合，进一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密切地起民营联系。
6: 连日来，多伦县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组织宣讲团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在校园赛事现场向学生普及民族团结知识，在镇村文体活动、社区节庆、敬老慰问现场为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理念在交流中落地见效。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9: 我们会继续用好各类活动阵地，创新宣传方式，把民族理论政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6: 内蒙古兴安同心冶炼有限公司装备工程部技术员侯立群：
10: 我公司职工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本次宣讲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6: 泰普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旗委党校、旗人民检察院组建专项宣讲团，深入全旗重点企业、街道社区、苏木嘎查，开展民族政策法规专题宣讲，为基层各族干部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深度的民族团结政策春风与法治公开课。内蒙古泰普四旗草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茂：
11: 这次宣讲活动非常及时，很有必要。不仅让我们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民族政策法规，更深入的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赵光耀、石梦超报道。5月30号下午，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在锡林郭勒盟赛区展开争夺，西蒙队主场迎战赤峰队。这场比赛吸引了11000多名球迷到场， 开场后，

0: 第十一分钟，锡林郭勒队借助主场优势占据主动，但经过90分钟激战， 最终以1比4不敌赤峰队。 第11分钟，锡林郭勒队43号球员图门吉日嘎拉率先破门。 第20分钟，赤峰队7号王敏杰扳平比分。 第33分钟，赤峰队21号希利德格再进一球。 下半场，赤峰队83号阿布日古和7号王敏杰连入两球， 将比分锁定为1比4。
1: 下面播送简讯。 14五期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 累计为全盟1.64万户缴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65.54亿元， 户均贷款金额较13五时期大幅提升 25.4%。
0: 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甜菜、马铃薯、胡麻、玉米等作物单产提升，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资金补贴。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妇联依托春蕾计划公益项目，已累计募集助学金50多万元， 帮助341名困境女童圆求学梦想。
0: 今年，西欧朱穆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 投入30多万元， 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吟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是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说到是跟我们的女性同志有关系的哈。第一个要说到是促排卵会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其实呢，很多患者他无论是门诊诱发排卵还是行试管助孕需要超促排卵的患者，经常会问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促排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卵巢功能，会不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今天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告诉大家，答案是否定的。

0: 根据卵巢功能、卵泡生长发育过程、促排卵机制以及影响卵巢功能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相关的内容。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功能。卵巢的功能主要包括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卵巢作为女性的性腺，在青春期生殖系统发育成熟，可以产生成熟的卵子并排卵，是生殖功能。内分泌功能指的是卵巢可以分泌性激素。我们这里所说卵巢功能指的是生殖功能，也就是卵巢储备功能。这是卵巢皮质生长发育形成可受精卵母细胞能力，通常指的是卵巢内储存卵泡数量和卵泡质量，这就反映着呀育龄期女性的生育潜能。简而言之呢，我们所说的卵巢功能就是卵巢内储存卵泡的数量及质量，卵巢功能下降也就是卵巢内卵泡数量减少，质量也降低。
0: 下面来说一下卵泡生长发育的生理过程哈，其实还是要去了解的。卵巢储备功能是卵巢内储备卵泡数量和质量，那卵巢内到底储备多少卵泡呢？那么女性卵子是在胚胎形成后开始自主发育和闭锁，胚胎16周到出生后6个月开始形成始基卵泡。始基卵泡是女性卵巢内卵泡储存唯一形式，胎儿期啊不断闭锁凋亡，出生大约是100到200万个，100到200万个卵泡在儿童期退化闭锁到青春期只剩下30万个。青春期开始，30万卵泡池中的始基卵泡受激素调控，部分卵泡开始被唤醒，就踏上生长之路了。始基卵泡生长发育为窦前卵泡、窦卵泡，整个卵泡发育过程到排卵总共经历200多天，最后14天从一大群，就是大约10到20个窦卵泡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优势卵泡，发育成熟并且排卵，其余就自行的凋亡退化，称为这个就是卵泡闭锁。像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就会有好多个卵泡闭锁。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促排卵机制。我们了解到女性每月经周期会有多个窦卵泡发育，但是只有一个优势的卵泡发育成熟排出卵子，其他的小卵泡都会因为缺乏足够促卵泡生长激素而凋亡闭锁。而我们促排卵就是使用外源的模拟人体内促卵泡生长激素来刺激那一批将要凋亡闭锁的卵泡，让它们不再凋亡，继续生长发育，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卵子。因此呀，促排卵不是预知卵巢的卵子，而是利用促排卵药物使原本衰退的卵子不再衰退，继续生长发育，变废为宝。所以促排卵不会导致卵巢储存池内卵泡数量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到下一周期的卵泡发育，更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下降。
0: 对，其实通过这样的介绍，大家对这个促排卵机制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了哈。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就是促一个少一个这种感觉，它其实不是的。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影响卵巢功能的因素有哪些。这个促排卵它是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的，那么引起它功能下降的因素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年龄啊，年龄过大嘛，还有遗传，还有免疫因素。第二就是日常生活环境呀，接触的化学物质、药物、电磁辐射、熬夜、作息不规律都会影响。第三，社会心理因素，焦虑、抑郁、长期的营养不良。第四就是卵巢疾病及医源性因素都会导致卵巢功能的下降。
1: 因此无论诱发排卵还是控制性卵巢刺激，都没有损失多余的卵子，只不过呢就是使用外源性药物将闭锁卵泡发育，从而获得一个或者是多个卵子。既然促排卵没有卵子减少，那么就没有引起女性卵巢早衰等因素，所以啊促排卵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减退。
0: 所以呢也是通过我们这篇文章让大家去了解，其实女性的这个，比如说，所以我们从这篇文章当中就了解到，这个女性从胚胎开始到6个月内 就已经有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从两百万到三百万个，然后降到最后是30万个左右，是这样的。就是肩负着这个生育的大任哈，也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相关内容有更多了解。下面呢，也是跟这个卵巢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女性有多的闭锁嘛，多个闭锁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下面提到这个是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这个为女性健康是带来新的希望的哈。说到卵巢巧克力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常见类型，给众多女性是带来了疼痛以及生育方面的困扰。然而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介入治疗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1: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巧克力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又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这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至卵巢内，随着月经周期反复出血形成的陈旧性积血囊肿，其内容物通常为浓稠的巧克力样液体，故而得名为卵巢巧克力囊肿。
0: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血液最后存在里面时间特别长，
1: 对，
0: 比较多，它就颜色深了，
1: 对，时间久了嘛。而这种卵巢巧克力囊肿的症状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常见的症状有痛经、慢性盆腔痛以及不孕等。那么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对生育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0: 那下面来说说这个介入治疗吧。它是一种微创手术方法，主要通过经皮穿刺技术，在影像设备比如说超声 CT 等的引导之下，将穿刺针准确地置入囊肿内，抽取囊内的积液，然后注入硬化剂，破坏囊壁内皮细胞，使其失去分泌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1: 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创伤小，与传统的开腹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相比的话，介入治疗只需要在皮肤上穿刺一个小口，对于患者的身体损伤较小，术后也恢复快，住院的时间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保留卵巢功能。介入治疗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卵巢的正常组织和功能，减少对于卵巢内分泌和生殖功能的影响。尤其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疗选择。第三就是复发率低，通过注入硬化剂可以有效地破坏囊肿壁的内皮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第四点就是并发症少，由于手术的创伤小，介入治疗的并发症相对就减少了，比如出血、感染、粘连等这些风险呢，是明显要低于传统手术的。
0: 大家现在其实各种手术，它现在慢慢随着技术发展，都会有一些就是微创嘛，大部分还是选择微创。它这个治疗过程呢，包括术前准备，患者在术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检查，包括超声、血常规、凝血功能等，以评估病情和身体状况。那么医生会跟患者充分沟通，告知治疗的过程、风险、注意事项，签署知情同意书。那么术中操作，患者通常采用的是卧位啊，就是仰卧位，在局部麻醉之下，医生在超声或者 CT 引导下，将穿刺针准确地刺入囊肿内，先抽取囊内的积液进行化验，然后注入适量的硬化剂。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医生会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生命体征以及他的反应。术后的护理呢，就是患者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观察有无出血呀，或者是这个腹部疼痛等一些不适。一般来说，术后24小时内即可下床活动，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抗感染、止血等对症治疗，并且叮嘱患者要定期复查。
1: 那么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是选择介入治疗的话，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第一点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来说介入治疗要避开月经期，对于囊肿较大有破裂风险或合并其他严重妇科疾病的患者，可能就需要先进行相应的处理，再考虑介入治疗。第二呢，就是术后的复查也很重要，患者在术后需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复查， 通过超声等检查了解囊肿的消退情况以及卵巢功能的恢复情况。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后续的治疗。对于部分症状较为严重或者是病情复杂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结合药物治疗或者其他治疗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总之吧，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它是一种安全有效微创的治疗方法，那么也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是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患者跟医生要充分的沟通，你根据自身的病情、年龄、生育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到的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的一个相关内容哈。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到最后的呢，是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跟女性有关系，就是子宫肌瘤的切除术，就是复发的一个介入治疗，也是属于这个微创型的介入治疗。那么其实呢，子宫肌瘤它也是作为困扰女性的一个问题哈，经过这个手术的切除，仍然有复发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当面临术后复发情况的时候，介入治疗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和选择。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往往让患者感到困扰和担忧，那么传统的再次手术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负担，而这个时候介入治疗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优势了。
0: 而这种介入治疗主要是通过栓塞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使其缺血萎缩，从而达到控制和缓解症状的目的。这种方法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刀手术，对于患者身体的这个创伤呢是相对较小的。而对于复发之后出现月经过多、腹痛等症状的患者，介入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症状，它能够在尽量减少对子宫和周围组织损伤的情况下，精准地对复发的肌瘤进行处理，为患者提供一种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治疗途径。
1: 但是介入治疗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复发情况，医生会综合评估复发肌瘤的大小、位置、患者的身体状况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是否适合采用介入治疗。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充分地跟医生进行沟通，了解他的利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么在接受介入治疗之后，患者通常能够较快地恢复日常生活，因为都属于那种就是微创哈。但是仍然需要就是遵循医嘱进行后续的观察和护理，以确保你治疗效果的持久和稳定。
0: 总之啊，对于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的情况，介入治疗为患者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治疗选项吧，它也是为患者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带来了可能。但是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始终还是要依赖专业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也能够让我们以更加科学的心态来面对疾病的挑战。
1: 今天呢主要说到就是跟我们的女性有关的，而且呢卵巢是吧，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嘛，是吧。在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微创的手术，那通过这种介入治疗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沟通，了解自身的状况，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如果介入治疗特别适合，我们就选择这个，那如果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就要找到更好的一些方法。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篇或者说这几篇文章的这个介绍吧，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卵巢、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这个相关治疗有更多的了解。
0: 希望以上的所有内容能够为女性朋友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0: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